0: 哎呀天哪，那你俩不就是赵丽蓉演那个小品吗？
1: 对对对，
0: 哎，那这样我明天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
1: 不，他不会来这么早的，那七点钟人家来玩的，你让人七点钟来上班合适吗？
0: 好，跟大家开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是认真工作的啊，但愿胡总没有在听这一趴。
1: 今天希望他依旧比较忙碌啊。
0: 哎，你看看，哎，你看看，我还没有关心这个问题，小助理开始关心了，男生女生嘉宾帅吗？
1: 明天你来啊，你们、
0: 啊、
1: 两个一起来嘛。
0: 你来啊，小助理、啊、你不要忘了，你老公在我们群里，我跟你讲，你不要逼我艾特他，我跟你说。
1: 我只能说呢，气场还是有的。人家是中国公安大学。
0: 哇哦，所以他是警察叔叔。
1: 叔叔，对，叔叔是带引号的啊。毕竟他跟我同龄，我不敢叫他叔叔。
0: 叔叔那两个字不是警察叔叔。
1: 对，是叔叔。
0: 叔叔现在是网络用语。所以他是公安对吗？
1: 对。
0: 哦，在南京吗？
1: 不在南京。
0: 啊，在唐山。
1: 对对，他现在就是他去读了一个研究生。
0: 哦。
1: 好像还没有完全毕业的样子吧。
0: 所以他是暗恋你的那个吗？
1: 不是，我是他偶像。
0: 你是他偶像？
1: 哦。
0: Why?
1: 我也想知道 why， 所以明天我要亲口听他说一下。
0: 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他的偶像，还是你干了这一行之后你是他的偶像？
1: 我们两个是校友，但是呢，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忘记是怎么认识的了。然后突然之间某一年，可能是因为他去年看到了我出现在苏超的现场，
0: 越来越美了。
1: 不是，出现在苏超的现场，他说：“天哪，你居然能去看苏超！”就这样，结果。你看我们现在家人们尤其是三省哥、基本上每一场他都能去看一下。
0: 看苏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吗？
1: 那对于他来说可能没
0: 有、
1: 毕竟他在北方嘛。
0: 所以你们是高中校友。
1: 对。
0: 从
1: 来没见过的校友。
0: 所以他是个帅哥吗？
1: 我都没见过真人，但看照片还行啊。
0: 你没见过真人？
1: 我没说吧，从来没见过。
0: 天哪，所以你们这次是网友见面
1: 啊？对。大家是不是很难理解？
0: 我感觉
1: 校友又是老乡，
0: 没见过。
1: 那、没见过。
0: 这次网友见面，第一次见面在江苏健康广播直播间。
1: 对，然后不啊、也不是，今天要见一下，明天可能是第二次见。然后呢，就是家乡都在同一个家乡，然后呢，学校呢又在同一个学校。
0: 他在路南路北。
1: 那不知道，那这个是真不知道。
0: 好，所以你对他的印象仅仅就停留在你们聊天。
1: 对，然后我都忘记是怎么认识的了。
0: 他单身吗？
1: 这个你明天盘问他一下。
0: 哦，你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 400-7

0: 1055004000。因为这个电视剧放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出生啊。梅花三弄看过吗？
1: 知道。知道，但没看过。
0: 好，我告诉你啊，梅花三弄呢有三部曲，第一部叫梅花烙，第二部叫鬼丈夫，第三部叫水云间。
1: 第二部的名字就听起来不是很美好，确实是没有听过。
0: 三部都不是很美好。
1: 然后那个梅花烙和那个水云间是听过的啊，确实他这个歌曲的那个风格其实每个年代都不太一样，
0: 都不太一样，
1: 很像那个时间段。
0: 那个时候这部电视剧火的时候，真的超喜欢，每天就看，你知道吗？然后90年代初那时候我也还小。然后呢，琼瑶拍的嘛，三部曲。这一首《我心已许》呢，就是水云间的主题曲，当时马景涛和陈红一起主演这部电视剧。哇，这首歌一放的时候，陈红正好在一个小桥边穿着一身旗袍，那一个回眸美得不要不要的，
1: 回眸一笑百媚生，
0: 真的是。所以其实你想想看，马景涛也好，包括陈德容，包括陈红，其实都是在这梅花三弄里面才真正火起来的。到后来的什么再拍的那些电视剧，浓本多情啦，还有宁静拍的那个那个是什么皇太极，那个是什么大玉儿，一代皇后大玉儿，
1: 孝庄秘史吗？
0: 对，孝庄秘史。
1: 对，
0: 就后来就是已经是再后来的事情了，最早应该就是这个那个时候所谓的有点偶像剧又有点悲情的故事的电视连续剧。
1: 这首歌应该，这个是南京黎明点的吗？
0: 不是，是我送给他的，但是最早点的是前面有一位，哎呀，我也忘了他，现在我翻楼翻得太累了。
1: 看一下，我也正在找啊。
0: 我来看是谁，
1: 因为他本来是想听金润吉，毛毛是不是啊？
0: 毛毛，对，毛毛，
1: 毛毛，你看咱俩这个记忆力啊。
0: 对，
1: 不过也确实是因为大家聊得火热。因为刚刚三省哥还说送给南京黎明，明天啊，说明天送给南京黎明一首再见吧。
0: 张震岳的再见，我想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1: 然后南京黎明说我谢谢你哦。
0: 然后那个南京黎明说虽然这首歌是送给他的，但他没有听过，因为他太年轻了。
1: 然后说起这个南京黎明的感情史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挺体面，听不出感觉来，因为从来没有分手过。
0: 对，他就说啊，那不合适就再见呗，下一个更乖。
1: 然后说搞不懂呢，那干嘛分手啊？
0: 对呀，
1: 说父母不同意嘛。后来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又不是跟他们过，
0: 就是。我们来看到欢迎我们南通的新的家人君淼，
1: 欢迎。
0: 但是君淼是南通哪里的他还没说耶。
1: 欢迎君淼，
0: 欢迎君淼，谢谢你要夸我的声音像何炅老师，
1: 真的很像。
0: 最早的时候讲我声音像何炅老师的不是听众，是我们台的文兰老师。
1: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
0: 谢谢。
1: 而且我好像听到我身边的朋友就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也会说你像何炅老师。
0: 没有他那个造诣了，人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毕业的。
1: 为什么涉及到这么多语系？
0: 他就是
1: 外国语，
0: 外国语，对，阿拉伯语肯定是在外国语大学才会有嘛。你说你普通一个大学里面开设一个阿拉伯语系不是很奇怪吗？
1: 因为你这样刚刚一说嘛，你看重音就很重要，外国语学校，阿拉伯语系，
0: 对，
1: 感觉会阿拉伯语言，
0: 我们要有重音。重音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对不对？你一定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你这么有新疆味在里头。对吧？然后什么语系？阿拉伯语系。
1: 对
0: 啊，要有重音。
1: 对，而不是说阿拉伯语系。
0: 不是阿拉伯语系，是
1: 阿拉伯
0: 语系。对吧？
1: 是的，你看这都是
0: 比如说三省哥，他不是南通三省吗？应该是南通三省。应该是这样。就南京黎明就应该是南京黎明。我们免费再教大家上那个播音主持的课。
1: 这是我们外部技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重音。
0: 对，好，那最近你有没有心慌气短的啊？有没有？有心慌气短、难受、胸闷的吗？
1: 怎么没有呢？快给大家解决方式。
0: 好，如果有的话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已经走向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

0: 1-8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快乐啊、嗯、虽然是广告但也要快乐。
0: 嗯是的，广告也使我们快乐啊。
1: 我们小时候可喜欢看广告了，因为有些你喜欢的名字。
2: 鸡蛋是中国人餐桌上最亲民最高效的优质蛋白来源，每日吃蛋补充营养早已经成为千家万户的日常习惯。可近期南京食品安全抽检通报给大众敲响了警钟，南京江北新区某生鲜超市售卖的洋鸡蛋被检出不合格，不合格项为氟苯尼考超标。洋鸡蛋其实它并非进口鸡蛋，而是规模化养殖场批量养殖的商品蛋鸡所产生的鸡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普通笼养鸡蛋。这类鸡蛋追求高产高效，蛋鸡全程生活在高密度集约化笼舍中，空间狭小，活动受限，鸡群长期密集扎堆，极易滋生细菌爆发疫病。为了控制鸡群病害，提升产蛋率，部分养殖主体违规滥用兽药，不遵守休药期规定，直接导致药物残留进入鸡蛋的内部。此次抽检不合格的鸡蛋就是因为氟苯尼考超标，这是一种抗生素类的兽药，长期随饮食摄入会加重人体的肝肾代谢负担，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还可能让人体产生耐药性，危害身体健康。可就是这样一颗被消费主义疯狂抹黑，甚至被很多人嫌弃的便宜鸡蛋，却是大自然白送的生命顶配。戴松波老师在科普视频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市面上 99% 的昂贵补品在一颗鸡蛋面前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海参、燕窝，几千块钱的进口补剂被资本吹嘘成了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但在营养学的终极跑分里，鸡蛋才是真正的营养天花板。蛋白质生物价测试中，鸡蛋直接拿到了满分100分，牛奶91，牛肉80，大豆仅74，差距一目了然。它是自然界少有的完全蛋白，含有人体无法合成的所有必需氨基酸，配比人体需求几乎完美贴合。熟鸡蛋的营养利用率超90%，吃进去就能被身体高效地转化为肌肉、免疫细胞、新鲜细胞，是提升免疫力、补充营养的最优解。蛋黄里的卵磷脂是构成神经递质的重要成分，对增强记忆力、促进大脑发育有特别的帮助，老人、孩子、脑力工作者都可以受益。你还嫌它便宜，怕它胆固醇高，醒醒吧，你早就被消费主义的健康焦虑 PUA 了。鸡蛋不是洪水猛兽，而是被低估的平民补品，但前提是你得吃对安全的鸡蛋。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心，补得放心，我们银江南精选特别推荐一款来自安徽太湖县的跑山鸡蛋，从源头彻底规避兽药残留风险，是真正适合中国家庭的安全好蛋。每一枚鸡蛋都经过严格的品质把控，氟苯尼考、恩诺沙星、磺胺类等兽药残留均未检出，无重金属、无农残，从养殖到餐桌全流程安全可塑。蛋清浓稠透亮，蛋黄橙黄饱满，营养密度高，富含优质蛋白，老人补营养，孩子长身体，日常补充都是绝佳的选择。60枚家庭特惠装仅需59.9元一箱，平均不到1元一枚，破损包赔，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鼓楼区的江叔叔第三次订购了，自己不会用智能手机，听到广播后女儿帮他在银江南精选上下了单，收到货后父女俩都非常的满意，女儿也给自己的小家庭订购了一份。确实啊，59.9元别说跑山的鸡蛋了，土鸡蛋您都买不到，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是山上散养，产品的展示图和视频都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上去拍的。鸡蛋打入盘子里，真的可以用手把蛋黄捏起来，特别的饱满。沿路的鸡啊，看到我们一飞老高，离老远都可以感觉到它那健硕的身体。当然，如果想吃跑山鸡的朋友，也可以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下单。现在活动价格，鸡蛋是59.9元60枚。
1: 伴随这首林忆莲《再见悲哀》啊，我们一定要跟悲哀说再见，嗯、欢快留给我们自己。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

0: 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啊。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
1: 第一种呢，直接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当中，然后呢，我们会把你拉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哈，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 啊 LIUJIA 1005846、第二种方式呢是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由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也可以保存下来直接扫码进群。
0: 是的，小助理说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广告词是你好我也好是优乐美，我觉得不是吧，
1: 不是
0: 对吧，
1: 他说的是那个他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哦、对，是优乐美，
1: 对，优乐美就周杰伦的那个嘛，原来我是奶茶。
0: 哎，这小助理吧，真的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年龄居然跟我讲他最难忘的是周杰伦的这个广告这有点装嫩了吧对不对，
1: 但可能当时他真的很想喝奶茶，或者没准儿他的老公送给他了一杯优乐美呢。
0: 不会的，她老公绝对不会送给她优乐美奶茶，以我对小助理的了解，她可能奶茶和红包她更爱红包。
1: 那
0: 你信吗？
1: 谁不是呢
0: 不，我的意思是一杯奶茶30块，小助理说我情愿她转30块给我，她不要给我买奶茶、哦、因为她好像也不喝这些东西
1: 那是现在不喝，那个时候
0: 我就不知道了。小助理反正对自己的他对自己挺狠的，就是他比如说对自己的体型啊，他要减肥啦，要干嘛，就是他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拦得住的。
1: 是这样，但是我记得上次我们出去活动的时候那些甜点他没少吃。
0: 是吗？你说的是什么甜点啊？那个甜点可能饿了，
1: 茶歇，
0: 可能不吃低血糖了吧要。我认识他，你看啊，我2007年认识他，还2008年认识他，我认识他快二十年了。我是看着他从一个大学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小姑娘，然后到今天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事业有成，家庭幸福。除了不爱干家务活，不喜欢做饭，其他都还
1: 简直就是没有缺点。
0: 他是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成功，然后呢就对自己特别狠，
1: 关键是心态特别好
0: 啊。对，
1: 这一点我是真的觉得特别厉害。
0: 我跟他去出差啊，到各个地级台去啊，包括南通台啊、泰州台啊，比如苏州台、常州台，所有的台长都觉得他们就特别喜欢有这样的员工，因为从他身上就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自信的，一切都是阳光的、正能量的，
1: 全身上下都是劲儿。
0: 对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哎呀，我们这样夸他合适吗？
1: 不是，我们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0: 那个，我们听众有广告主吗？给我们小助理拉点广告，他一年200万指标呢。哎，不容易啊。哎呀，
1: 把这个总盘子的数字一下子就和盘托出。
0: 对，他完成了我们才可以拿到全勤的奖金。
1: 对，同时呢还能够拿到录制广告的费用。
0: 哦，那个那点钱不提也罢。不值得一提好吗？主要是要完成指标，完成了那个才可以。他说家真的是看着我长成的，你看现在开始叫我家了。
1: 真是，
0: 你看他既喝本不喝奶茶，所以我很了解他。
1: 哎呦，反正我一想到他呢，我就觉得笑容就要挂在脸上了，而且声音又很洪亮。
0: 哎，我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真的是真的，我真的
1: 一点不。你俩彼此成长，一起成长。
0: 不，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在电台工作了，我已经工作1-2年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我客户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实习生，大学还没有毕业。大学还没有毕业。他每天的任务是把我做节目，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子什么翻译啊什么的，很快把语音翻成文字嘛。他那时候每天的任务就是把我做节目里面所有的语音翻成文字，做成文案。
1: 哦，辛苦了。
0: 然后推广给全国各个地级台。后来我才发现到哪个台，我听到哎这个节目有点像是，因为有些词是我自己创的。所以我一听我说这不是我的词吗？甚至于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在拿我当年的稿子在播。
1: 都是小助理工作的认真。
0: 对，他就翻译嘛，翻译台了，把我的文稿翻译好了就发给各个地级市台。
1: 对，让我们刘佳老师就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0: 桃李满天下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确实还蛮自豪的，因为我一个人养了他们一个公司。
1: 这是你应该自豪的。
0: 真的，因为当年的广播啊，就是你投广告啊什么的效果非常好嘛。但现在我们也很不错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一下早安生活

0: 家现在的收听率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双双
1: Number 1，
0: 对，双双第一。
1: 对，然后那天我说不行了，宇宙已经阻止不了不了咱们两个了，
0: 所以要感谢我们一家人群里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的每天的支持和守候。
1: 真的是因为家人朋友们的支持，真的是因为你们的喜欢，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维持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啊，我们的收听率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分别都是第一名 Number 1。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我们怎么这么厉害？
0: 没办法，你看那个小助理说的，说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没有一句骗大家的。我一档节目养他们一个公司，全公司。
1: 对，
0: 但他们只给我
1: 辉煌，
0: 他们只给我很微薄的收入。
1: 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他们一开始是他们老板来自己来上节目的，后来他们老板吃不消，说没有午饭吃，他就跟我讲说，要不你来替我上节目吧。我给你一定的费用
1: 哦，
0: 所以我那时候
1: 一定的
0: 所以我那时候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就开雷克萨斯了，你想想看，哎呀，我这样子有没有露富的感觉啊？没有吧？
1: 不是，大家都知道你财富自由了吗？
0: 没有，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确实是就是你刚刚说自豪嘛就是确实还挺那个时候是真的挺那个的。
1: 但是我必须得跟大家讲，那个时候确实很辉煌，整个广播电视行业就很辉煌，
0: 非常的辉煌。我现在唯一要做的，没有当时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张欣提醒的说，嘉哥应该申请版权。对，我没有这个意识。当时就应该跟小助理讲，应该把我的版权保留，哪个要用我的稿子，请付钱给我，就像王心凌一样，把所有的歌版权都自己买下来。
1: 那个时候没有也很正常啊，你想想，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可能很多艺人都没有这个意识。
0: 对，当时没有这个意识了，所以我再跟大家讲啊，就是人有的时候很有缘分，很好玩的。我再也没有想过，当年小助理只是我一个客户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后来慢慢的看着他成长，然后他结婚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到电台成为了同事。成为同事之后，当然我们也就是泛泛之交。为什么呢？不在一个楼里头。
1: 对吧，
0: 不在一个楼里头，经常会看到，
1: 可能工作接触上很少。
0: 对，有一天突然他又跟我讲说，哎，我们要一起来录个节目。我说好， OK， 来。然后再有一天变成了一个节目组。你说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
1: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缘分真的是这样。
0: 最后他又很喜欢你对吧？哎呀，你们都没有看到小助理那个
1: 小助理看到我两眼放光。
0: 对，小助理马上就看李欣就说，欣儿你是最美的，你一定要自信。
1: 哎呀，我的天哪！我也是，我每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说，丹，你出去多看点美女呗。
0: 哎，小助理说，小助理那个时候还。

0: 到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微信扫一扫，直接扫码进群。
1: 对，我们要欢迎 Frank。
0: 啊，欢迎！
1: 他说：“谢谢大家，终于找到组织了。最近上班不听早安生活家，就感觉缺了点什么。”
0: 是的，然后大家就说：“那臭豆腐说听了节目之后很开心。”然后呢？
1: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上班路上有嘉哥、欣姐陪伴，真的很开心，有故事，有音乐。”
0: 嗯，然后南通宋慧乔说：“其实我一直在听，只不过开车的时候不碰手机。”
1: 对，
0: 三省哥说：“
1: 那就叫开启高能每一天。”
0: 反省哥，你还真的好会总结哦！
1: 哎呦，还有张欣讲的这句话，我更开心，但是我不能说。
0: 就是有对比有伤害，然后我们有满足，
1: 对，不能这样讲，人家是很前辈的，对吧？
0: 对，是。
1: 我们经常在走廊上面呢会碰到，我还要很毕恭毕敬的说姐。
0: 那当然了，我就差一个90度的鞠躬了。
1: 那我倒也不至于。
0: 你比我资历要是
1: 对，但我会说哎姐。
0: 但是他人很好啊，他会每次都会说哎呀你怎么早上也这么美啊，
1: 然后我就经常会说哎呀，我说你早上也喝咖啡，哎呀没办法啊，晚上也不会很早睡，不过说实话他很敬业，这一点我真的要佩服，
0: 真的十多年了吧，十几二十年了，
1: 不止了吧，
0: 反正真的是好厉害的。
1: 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
0: 我也看一下啊，
1: 跳的实在是太快了。我们来看一看，
0: 刚刚我们还说算术题的问题来着呢啊。
1: 对，你看那个三省哥说，我每天对着图纸和电脑，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需要诗和远方。
0: 不是，这不是三省
1: 哥，哦，不是，这是泰州三重刘德华。
0: 对，舒颖宝说的啊。刚刚舒颖宝说了一句什么话之后呢？那个很多的女同胞都说了一句说你自己说了不算。哦，我想起来了，他说我爱我的老婆和孩子，是不是？他说我是好，是不是好男人？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1: 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他先听了天天养生，很喜欢我和南燕老师，后来节目更新了，正好 Hit FM 也停播了，这又给我续上了，不然早上开车真的很没劲儿。
0: 哎，对，其实早上听听节目啊，然后听听歌曲啊，确实会让自己更开心一点哦。
1: 对呀，那早上嘛，就是要大家有情绪价值啊，然后就是需要你开心，我开心，大家都开心，我们让你们开心，你们让我们开心，这就是互相陪伴。
0: 这我真的觉得就是一种相互之间补给的感觉。
1: 我跟你讲，就是我本来想放最后一首歌，想放踏浪的，我现在要改了，我要放陈奕迅那一首陪你度过，哎啊，
0: 你那个我知道，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好，告白是最
0: 第四个，
1: 对，哎，那句话怎么来讲的？最纯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哎呀，你看咱俩好像谈恋爱似的。
1: 我们要跟所有的听众谈一场永远的恋爱，
0: 不分开的恋爱，
1: 不落山的恋爱，
0: 是的，
1: 一起早上看迎朝阳，傍晚看夕阳。
0: 夕阳的时候就是只能在手机里看一下。
1: 好了，那很快也要结束节目了。
0: 是的，心慌。
1: 今天张欣也没有提醒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嘛？啊，张欣，啊，胸闷吗？气短吗？如果现在有人有这样的情况，赶紧来听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开始呢，我们有营养福利，就是福安康的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朋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0: 没错，
1: 张欣说还早呢，
0: 还早呢。
1: 你还想让我们再做俩小时是吧？
0: 哎呀，那个我们接着说啊，刚刚我们说低于成本价优惠嘛，因为是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呢是500瓶啊，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啊，而且这个服务电话大家可以直接去微信联系，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张欣说还早呢，我还可以再听一会儿。我们以前一般提前3-4分钟放一首歌就结束嘛，最近我们都是提前几十秒，
0: 对，
1: 就真的。
0: 没事，明天还见呢，老夫老妻了都。关键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呢。
1: 哎，你要说老夫老妻的话，这个语音就可以剪了，你知道吗？就会剪成你跟张欣两个人是老夫老妻。你跟他讲老夫老妻了。
0: 那些啊，就是在什么综艺节目当中被剪掉的一些卡
1: 都是这样的，
0: 都是这样出来的。
1: 就因为张欣刚刚讲了嘛，说还早呢，还可以听一会儿，然后就把你的剪说，哎，急啥？明天还见的都老夫老妻了，对不对？完美片段。
0: 天哪，简直了！不要口无遮拦的我，简直。

0: 只是，
1: 哎，绯闻就是这么来的。
0: 救命啊！救命啊，
1: 对吧？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话
0: 要严谨，
1: 要严谨，要严谨。你不用说老夫老妻，说明天还见呢，我们还有新鲜感呢。欢迎回来，大宝，天天见。
0: 关键是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家人加入到群里啊，
1: 就很开心啊，
0: 就新人啊，新鲜啊。
1: 好了，不能再说了，来不及了呀，我们只剩最后一分钟了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
0: 稍后是东平杨乐会，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小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3: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4: 我是主持人大鹏。
3: 本节目感谢。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提醒各位听众， 股市直通车啊，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广播端来进行收听，后半个小时呢，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大家实时的分享当前的热点板块，跟大家实时的解盘，所以看视频是更有价值的。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是大蓝鲸的独占内容啊，所以说推荐大家下载大蓝鲸进行收听收看。大家在下载好大蓝鲸之后呢，点开以后有一个一键 键登录，在上方有一个免责条款，前面有一个小方块啊，大家在前面这个小方块这儿啊点击一下啊，勾选一下，然后一键登录才能成功。登录进来以后，大家进入到首页啊，不要着急点啊，我们往下滑，我们往下滑，滑到主播号，滑到主播号，哎，在右边有一个小箭头，大家点开这个小箭头。如果您已经关注了商盟和大鹏，那么直接点击我们的小的头像，然后呢啊点 开live互动就可以直接收看我们的直播了。那么回看节目也是这种方式啊。那么如果您还没有关注我们，就在主播号点开以后啊，最上方有一个输入节目主持人搜索啊，您可以输入啊商盟大鹏啊两个主持人的这个姓名，就可以搜索到我们关注我们的主播号，从 以后啊，从今天开始，那么现在再进入到我们股市直通车，就会发现啊，非常的顺畅啊，更加的容易了。
1: 嗯，好的，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Live直播间参与互动啊，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进来也非常方便啊。第一，进我们的主页面，拉到中间，主播号，主播号点进去，然后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拉到最下方，看到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和大鹏，加我们二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各位，加了我们的主播号之后呢，这个你就可以在主播号里找到我们，非常方便啊。通过主播号找到我们，可以一键列入啊，一键进入主播号里呢，就有我们的Live互动了啊，大家 点进去Live互动，此刻你可以在线听，然后节目结束之后回听回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几步很简单，第一步进入主页面，第二步主播号里找到商盟和大鹏，第三步就直接点进我们的Live互动，看节目听节目回听节目回看节目都是OK的啊，就可以丝滑的听完看完我们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了。另外呢，大家进了主播号之后，还是第一件事，右上方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各位加加关注啊，加加关注，显示已关注就OK了啊。 就OK 了啊，就OK了。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我的主播号里啊，这里是我们所有主持人的节目和个人介绍。进了我们的主播号之后，除了听节目、看节目，在Live互动里听节目、看节目之外，接下来比如说这个金视频啊，我会跟大家更多的关注一些经济生活类的话题，比如说昨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了最近风口上的杨梅啊，杨梅现在怎么买？其实在这个时令季节，我相信可能和我一样，很多的小伙伴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鲜嫩酸甜可口的杨梅。 但是现在杨梅怎么选啊，在昨天的这个视频里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另外最下方大南京音频商盟说股市，这是我在每天收盘之后我大概四点多钟为大家做出来啊，然后大家听到的话，我觉得四点半五点的样子你在大南京上啊，大南京上就近这个主播号里就可以听到我的这个收盘当天我给大家复一个盘，一些机构的观点和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不好？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就
0: 通过这种方式，各位以后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进主播号啊，然后Live互动边回听回看。今天玻璃基板、电子纸 OLED 概念，包括毫米波雷达啊这些关于自动驾驶的啊，还有 MLED 啊，以及这个折叠屏啊，这些消费电子的板块概念啊，都是走在前面的。
1: 嗯，好，那么这个时间啊，我们看到今天交易到目前为止，今天早上在我们前面开盘的日韩股市，韩国股市又熔断了啊，各位又熔断了啊。今天涨得最好的，我们看到依然北证50，各位毫无疑问，北证50啊，不是北证50啊，科创50啊，科创50又涨了2.2%，各位科创信息1.73啊，一直跟大家讲过，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在五月份我们看好的是半业绩加半题材线，更继这个国产算力之后，在五月份我们更看 看好的是这个国产算力啊，国产算力不知道怎么选，科创50，对吧？科创50，其实它主要啊，主要就是这个，科创50主要是我们的国产算力啊。

0: 国产算力。好，来10:10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来继续听一下业内人士当下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研判。
1: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上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张成。那首先我们还是来跟您关注一下这个市场啊，应该说整体上来看市场的表现啊，还是呈现了一个冰火两重天。其实昨天也就是1000多家涨，3000多家是跌的。但是如果你只要站在了这个我们说的 AI 科技，特别是进入5月份以来，只要站在了国产算力里啊，相信大家可能都是有不错的体感。但是如果站在像昨天告白的啊，这个1314来告白的茅台这些老灯里呢，可能感觉就真的没错啊。刚才张成谈到一点，我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就是在前两天，各位发现没有，就是整个以美股为代表，包括日韩啊，这个半导体啊出现调整，整个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动，而且我们还是涨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国产算力在两个这个大家伙要上市的这个影响之下啊，是全面的这个挺住，而且我们是不断的创新高啊。但是大家还记得曾几何时，对吧，抱团的消费，抱团的新能源，对吧，抱团的各种毛，就是爆到了极致，还是会有一定的分化，或者是会有一定的崩塌。但是现在至少目前我们不能，至少我觉得现在大概率我不认为已经到了抱团的极致，或者说可能阶段性的啊抱团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我不认为这波 AI 科技变革抱团我们的科技股走到头了，目前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但是各位，短线也涨得过高了，对吧，就很多股票大家可以发现啊，你就不说，我就不说个股了，各位你自己看看科创50这一个月涨了多少啊，今年以来又涨了多少，对吧，基本上就是高历史高位啊。所以呢这个短线啊，我个人也觉得可能也存在一定的这个确实啊，这个抱的比较紧了啊，短线涨幅过高了，所以这个地方稍微去震荡一下，消化一下浮筹啊，充分的让大家去换手，把大家的成本差不多拉到一个位置，也是合理的啊，也是合理的。但是会不会切到低位呢？我觉得我个人要打个问号。我觉得要切的话，所谓的高低切，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一个板块里，从这个头部的一线切到相对低位的二线和三线，但是我不认为会整个方向出现切换，就比如说从科技切到消费，我觉得这种概率不大啊，这种概率不大啊。包括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似乎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似乎啊券商股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券商股啊能不能够拉起来，我个人目前来看我们再观察吧，但是我个人倾向于券商也只是一个工具人啊。我一直这波啊，我们一直给大家定义券商是一个工具人。经常搞线下活动的时候，有朋友这个听众朋友看到我总是会问，包括啊其实我身边很多的券商朋友也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马上就是很多的散户啊就会问啊，为什么券商业绩这么好，券商不涨？各位，券商它是一个是什么，大家总觉得券商是一个急先锋，是一个先行指标，但是它的前提是基于一个全面的牛市，大牛市的时候啊，券商是一个高弹性的品种，整个市场很火爆，资金很充裕的时候，券商是一个高弹性品种。但是这一波大家觉得是一个全面牛市吗？我觉得不是，它就是一波啊 AI 科技变革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市场啊，结构性的一个牛市。如果说它是牛市的话，前面要加个定语，就是结构性，对吧？所以我觉得券商，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一个工具人。对于券商，对于消费啊，其实基本不在我的视野当中，好吧？因为现在市场5108只吧。啊，5000多只股票，你说你全部覆盖不大可能，我们还是抓主线，各位，我们还是抓主要矛盾。我们到这个市场当中来是赚钱的，是开开心心的、轻松的、愉快的赚到钱的，做资产配置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抓主要矛盾啊。这个目前来看，我觉得消费券商至少不在我的视野里面啊。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牢牢把握住 AI 科技变革的这条主线。但是这个主线也不是说它天天涨、日日涨、每时每刻都在涨啊，不是说你买进去它就一定要涨，对吧？它市场哪怕是再抱团啊，上一波的新能源之前的消费它再抱团，它也是有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啊，不会说给你带来天天涨月月涨的这样一个体感，对吧？大家想一下啊，这个前一次是2022年新能源的抱团啊，但是新能源各位还记得吗？啊，如果当时的新能源可能现在好多才刚刚回本，再往前一次2020年抱团各种毛啊，各种毛指数，再往前一次2015年的互联网加啊，然后再往前，可能只有我们这样的老股民知道了，2007年抱团的地产银行，那现在又怎么样呢？就是，抱团我觉得可以抱啊，当一阵风来的时候，它

必然会出现一定的抱团，给他一定的高估值、高溢价。但是啊，哪怕是阶段性的，我们觉得也会有一个震荡的过程，不会天天往上涨，对吧？这个，而且目前就这个 AI 科技变革来看的话，各位最稳定的啊，或者是最扎实的，我们认为还是在硬科技方向，就是硬的啊，就是用我的话说，还是硬的，就是软的会到，但是目前可能还没有到软的那一层啊，现在还是大厂在投资本开支去买芯片，买英伟达的芯片，然后芯片，接下来芯片怎么到了芯片这一层之后，接下来是到这个我们说的算力基础设施层。现在我们的 AI 科技叙事进行到的就是算力的基础设施层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碳基这个硅基的这个建设这一层，对吧？可能接下来啊，我们再看到一些应用，比如说机器人呐、啊，比如说这个一些智能驾驶啊，然后再往下可能会一些 AI 应用啊，对吧？对于我们一些普通工作的这种代替啊，比如说像一些初级的这个白领啊，对吧？包括一些金融方面啊，这样的一个 AI 的替代链条啊。但是目前现在我们此刻正在进行到的就是算力的基础设施，正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我们看到的啊，无论是这个我们过这个全球啊，从海外来看，还是在我们的这个 A 股啊 ，A 股呢，因为我们这一波啊，大家要深刻的理解到我们这一波其实就是啊，我们的国产算力要起来，我们要国产替代，我们要把这些卡脖子的卡的这些关口都给它打通过去啊，好吧。所以这一波啊，我们的在大家都在调的时候，我们没怎么调，所以我觉得啊，即使短线我们出现一定的调整，我觉得特别是一些国产算力啊，即使短线出现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啊。好，那么今天哎呦，今天封测还是很强啊，我们看到通富微电啊，包括长电，对吧？兆易创新看一下。兆易创新，哎，是我的电脑慢吗？今天啊，兆易创新现在也是小幅的上涨，对吧？兆易创新和长兴科技啊，都是朱一鸣啊，都是一个老板啊。另外呢，昨天晚上啊，到今天早上，可能全球都在关注的就是英伟达的财报啊。英伟达的财报啊是大超预期，现在英伟达已经是全球整个啊这个 AI 科技变革当中最耀眼的那颗星星了啊。我们看到英伟达在昨天晚上又是收涨了 1.3% 啊，盘后出现大幅波动，一度跳水近 3%， 但是随后又快速的转涨。昨天晚上英伟达的这个业绩还是大超预期的啊，就好学生没想到它还可以更好。那么这个季度来看呢，英伟达的每股收益是 1.87 美元，营收啊各位是 816.2 亿美元，高于分析师的预期1.77美元和791.8亿美元啊。英伟达的数据中心业务是贡献了大部分的营收，已经达到了752亿美元，高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734.7亿美元，也是远超去年同期的391.1亿美元。在第二季度业绩展望方面呢，英伟达预计营收会在891亿到928亿，那么之前华尔街给出的预期是873亿。另外呢，确实在股东回报这一块，英伟达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啊。一季度通过股票回购和股息向股东返还了200亿美元啊。此外呢，英伟达的董事会还授权追加了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并将股息啊季度股息从每股0.01美元提高到了0.25美元，增幅达到24倍，在6月26号的时候来进行支付啊。确实不得不承认啊，英伟达的这个业绩相当的棒，相当的炸裂，而且也确实赚到钱之后给予股东、给予投资者是相当不错的回报啊。好吧，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英伟达啊，英伟达的财报，这是昨天晚上全球聚焦的一件大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在6月12号啊，这个 SpaceX 将会上市了。最新消息 ，SpaceX 递交了 IPO 的文件，冲击纳斯达克啊，它的代码是 SPCX。通过这个 SpaceX 向美国证交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嘛交的这个文件来看 ，SpaceX 第一季度收入是46.94美元，这个 SpaceX 大家知道，马斯克也是压上了他全部的身家，运营还是亏损19.43亿美元，第一季度的人工智能部分收入是8.18亿美元啊，8.18亿美元。那么 SpaceX IPO 之后呢，马斯克将会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以及董事会主席。截至到3月31号，约9600颗卫星在近地轨道运行，预计每年将会实现数千次发射啊。这 SpaceX 说的，他们计划开展小行星的采矿业务，从近地小行星和主

0: 带小行星当中提取金属和其他的关键资源啊。好吧，那么如果 SpaceX 上市之后市值会突破20,000亿，史上最大 IPO， 各位啊，史上最大 IPO， 公司将会超越博通、沙特阿美和特斯拉，跻身全球市值第七大的公司，仅落后于英伟达、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和台积电。那么对于马斯克来说，如果 IPO 成功，他的财富会进一步的增大。马斯克在上市之前拥有 12.3% 的 A 类股份和 93.6% 的 B 类股份，投票权合计达到 85.1% 啊。好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啊，这个 SpaceX 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关于商业航天啊。其实商业航天这个领域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今天也确实有不错的表现啊。商业航天我们觉得在四月底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商业航天我们觉得在五月份题材线里面啊也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的。当然在四月底我们就跟大家说，最看好的依然是国产算力，国产算力不知道怎么选，去选啊，去选科创50 ETF 啊。好吧，那么也欢迎各位啊更多的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讨论当中来。各位大家现在手上啊有多少科技股啊，各位手上有多少科技股，有几成科技股的仓位，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小调研。
1: 来自规模化的养殖场，为了防病害，养殖过程中必然会使用抗生素，这样的鸡蛋难免会有药物残留风险。我认识的朋友告诉我，养殖场的小鸡刚孵出来不久，就要先来一顿科技与狠活，增加鸡苗的成活率。长期吃这种鸡和鸡蛋，都是相当于给自己间接喂药。你看超市里卖十几块钱一板的，都是这种鸡蛋，不能买，再便宜都不能买。所以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农村土鸡蛋，哪怕一个要2块钱也要买。或者去超市选择无抗生鸡蛋，也就是养殖全过程不使用抗生素、无药物残留的鸡蛋。正规品牌的无抗生鸡蛋一枚至少要1.5块左右，60枚下来普遍要80到90块钱，价格不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高性价比的深山跑山鸡蛋，更是放心蛋，因为整个生长环境都是在茶园山上飞的跑的。现在体验活动价60枚只要59.9块，一枚不到1块钱。体验活动结束后，正常价格是89.60块60枚。这是来自安徽太湖深山茶园散养的跑山鸡，我去现场看过，几百亩的山林，鸡群自由奔跑，吃虫草、煮野果、饮山泉水，不打药，不喂催肥饲料。为了鸡群健康，农户们只用大蒜水、黄芪水，天然保健，全程无抗生养殖。更重要的是，鸡蛋全部经过权威的机构检测，无任何的药物残留，从山上现捡，专业打包，保证新鲜安全，破损包赔。订购请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点开鸡和鸡蛋的画面就可以订购了。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蛋壳不一样，蛋黄的颜色不一样，蛋黄的大小不一样。说到这样的鸡蛋，您算是可以放心了，因为只有真正散养的鸡才能生出不一样的蛋。这次呢，和安徽太湖县农村合作社深度合作，所有的跑山鸡全程山里养。您现在需要登录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茶园跑山鸡蛋，山间散养，现捡现发，60枚一盒，只需59.9块。蛋白质和营养含量远超普通鸡肉，跑山鸡日常价189.9一只，本周限时特惠159.9一只。跑山鸡蛋原价89.9，活动价到手仅需59.9。想吃正宗天然跑山鸡，补够优质蛋白的朋友，赶快行动，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品质保障，售后无忧，3倍承诺，放心购，赶快下单吧。59.960枚正宗茶园跑山鸡蛋，一枚不到1块钱，让你尽情享受高品质早餐。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3: 好，10:30啊，那么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直通车，江苏财经广播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大鹏。
4: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今天进我们的大南京上来打打卡，然后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我们还是来给大家做一个小调研，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现在有几层的这个科技股的仓位啊，科技股占50%以上的朋友来给我们扣一个一，50%以下的朋友扣一个二。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国产算力还是非常强啊，这个一直说这个真的这两个是我的压箱点啊，当年我就做过它哈，但这一波我现在真的是一个是北方华创啊，一个是江鹏电子。江鹏电子做靶材，北方华创我们知道做这个设备啊，设备的龙头，国产算力设备的一个龙头，江鹏电子和北方华创啊，当时几十块钱，七八十块钱，五六十块钱，我印象很深刻啊，现在已经600多块钱，十倍下来了。北方华创今天又创新高，700多块钱了，各位啊。前两天还跟一个朋友开玩笑啊，也是个券商的朋友开玩笑，我说哎，我说我天天看着江鹏电子、北方华创，我说我天天看，天天下不去手。他说你买呀、啊，你买呀、啊，你买呀、啊。他说你下手啊，哎，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你一直没下去手的啊，它就天天在涨啊。不过确实大家也知道啊，我们两个一个长鑫一个长江要上市，对吧？你半导体设备嘛，半导体设备的龙头就是北方华创，哎，靶材的龙头就是江鹏电子，对吧？但这个时候不是让大家去追了啊，确实我自己也没下得去，也没下得了手啊。然后我这个券商朋友就教育我啊，他说商萌，这个时候他说你不能只去看股价啊，这个时候你不能完全的去看股价，去看涨了多少，去看涨高了啊，它这个时候你不能只是很单纯的去看它涨高了。我说真的，但是确实这一路上来感觉就一直想买啊，一直就也没买得下手啊，这个确实也是我们老股民啊也要反思，对吧？老股民总是好像把这个安全啊，这个太高了啊！但是我也知道啊，其实我天天跟大家讲，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有些票你说它贵嘛，但是它业绩还在跟得上啊。就像这一轮啊，它业绩跟得上，你说其实它这个也不是很夸张啊，也涨那，你说北方华创涨到现在也就是80倍的 PE 嘛，对吧？然后我们看一下江鹏电子啊，江鹏电子70倍的 PE， 其实也不是很夸张啊，也不是很夸张。它如果业绩上来的话，对吧？你像英伟达涨到现在，英伟达的 PEG 多少倍啊？啊，可能就0.4几还0.5几。就其实，如果你用 PEG， 因为科技股你要用 PEG 啊，你不能完全的用 PE， 对吧？就真的不能完全的看 PE 啊，要看 PEG， 就是看它的这个 PE 比上它的这个业绩增速啊，要看 PEG， 各位啊。所以如果看 PEG 的话，现在英伟达涨到这个份上 ，PEG 也大概也就是0.4吧，0.4还是0.3，这个业绩一出来可能0.4都没有了啊。所以各位啊，有的时候知易行难，知道和做到，想做到知行合一其实也挺难的，我自己也是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像咱们这样的老股民啊，特别是像这样的老股民，有的时候对于这种连续拔高的股票，我们还是我们会有一点恐慌的啊。不是让大家这个时候去追啊，不是让大家这个时候去追江鹏电子、北方华创，我自己也没追得下手啊，其实我一直在看，也一直没下得了手吧。总之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至少目前啊，就是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又回到那句话，我自己也在感触啊，就是也在体会，就是你赚不到你能力圈以外的钱，各位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很多人都说，其实事实上也是，巴菲特其实最近10年的他的业绩不是很好的，因为大家知道巴菲特他是不仅仅是做二级，对吧？他其实很多还是做一些并购啊和一些股权投资的，对吧？就巴菲特如果说近10年他的二级市场的投资其实成绩是很不好的。他最成功的是苹果啊，他去年还大规模的减持了苹果，然后去买了西方石油，对吧？然后主要是因为有了这个中东的冲突，这个西方石油涨了一波。但是最近10年，其实你看巴菲特，他的就事论事来看的话，他其实二级市场的投资表现是不是很理想的啊？但是巴菲特也是坚守了他的能力圈，他也知道他赚不到他能力圈以外的钱，就是可能对于我，至少目前的我和我们的很多，我也知道我身边很多的这个老股民就看着这样涨上去的这些票啊，确实你让我们下手，就我们总想等一个像样的回落，但是它确实就这么涨上去了，就是也确实半道啊。况且当我当年还买过它的，几十块钱买过它的啊，百把块钱买过它，现在。

0: 700多块钱，我确实下不去手，但是也要反思自己啊，就你不能说就我能力圈以外，那我们毕竟不像八老爷子已经90几岁了，对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打开自己的能力圈的外延，对不对各位啊？好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国产算力啊，国产算力还是蛮强的，包括这个有消息说特斯拉的 FSD 啊，可能部分的一个叫什么监管版还是监督版进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相关的自动驾驶的啊，一些什么电圈的啊，这个电线转向的啊，一些票都是有不错的这个表现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一些商业航天的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吧。来看一下啊，海外链主要是易中天嘛，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易中天还行，但是明显最近的海外链是没有国产链更强，对吧？好吗？好，所以各位啊，大家对于短线怎么看？至少短线我觉得我的科技仓位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也不敢再追了，确实不敢再去追科技，再去往上抬这个科技股的仓位了啊。好，那么更多的听众朋友，大家现在手上有几层科技的仓位啊，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啊，华工科技啊，这华工科技对是啊，我这中天华工是不错的，华工科技是不错的，对吧？华工科技988，对吧？华工通富，你看像长电啊，其实都还是做封测，都还是蛮好的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估值竞猜，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啊。如果有听众朋友看好的一些个股啊，今天有没有再买的或者是卖的啊，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跟我们做做互动吧啊。大家今天有没有做一些买卖的操作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双创指数联手上攻啊，今天整个市场还是表现不错的啊。科创五零今天再涨，昨天晚上商盟说股市，我跟大家的标题就是科创五零又新高了，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国产算力啊，今天涨得好的是 PCB， 对 PCB 啊，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是 PCB 啊，对吧？这个复铜板啊，这个我的里面是我看了一个是位置不是特别高的啊，这个景旺大家还知道吧？因为有些特别高的我确实就没有太看了啊，就是 PCB 里面我最近一直盯着看的是这个2288的这个景旺啊，这个 PCB 至少还没有新高。我个人认为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一个老股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现在呢热点还是在这个科技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一线的科技了啊，资金可能会去挖相对来说位置不是算太高的二三线的这个算力里面去挖一挖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我认为市场高低切只是内部的高低切，不会
1: 0.63啊。今天大家的持股感受应该是不错的，来细分看一下各个的板块哈。今天互联网金融板块拉升，大智慧涨停，同花顺、智胜信息、国元证券、财富趋势有阿股份跟涨。那么今天这个证券板块啊也是表现不错啊，华安证券涨停，国元证券、招商证券、东方财富、财达股份、中信建投、中信证券同样都是上涨的状态。来看到玻璃玻纤概念啊反复活跃，吉宾集团涨停，南玻 A、 红河科技、山东玻纤等个股上涨。那么绿电概念啊今天也是比较强势的啊，虽然说早上有点震荡，但是过了一会儿就立刻的强势的去反弹涨停啊，像这个力新能源直线涨停，江苏新能、韶能股份、前缘电力，
0: 江苏新能也是我们之前带大家去过的一家上市公司啊，做绿电的啊，做各位它主要是做绿电的。今天大家看一下电网设备，其实倒没有太多的涨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南瑞啊，对吧？南字啊都是没有涨，但是今天做绿电的江苏新能啊，这个今天倒是涨了啊，而且涨停了，这两天波动也比较大，也是我们带大家曾经去过的啊，这个是我们国信集团下面的一家这个大型的做绿电的啊这个企业，好吧啊，这个对于电力方向一直也是在跟大家讲啊，对，一直在跟大家讲电力，对吧？就是你这个在目前这波 AI 科技浪潮当中，我们为什么一直说电？其实这波电和 AI 是紧密绑定的，对吧？你一个数据中心，你是非常非常烧电。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一个中型的数据中心可能烧电，它会达到一个中等城市。现在美国的 AI 算力中心的用电占到全美用电的大概是4%几。那么我看了，好像是大摩给出的一个报告，到2030年吧，就是数据中心所需要的电可能占到全美的8%多啊。各位知道这个 AI 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说它的这个应用啊是多么多么耗电啊，所以对于我们为什么提出了六张网啊，包括我们说电啊、绿电啊，我们说的这个力里面，我一直跟大家说两个力两个光，这个力有一个光就是光伏新能源，但是我们不仅仅是指光伏啊，我们是指新能源，以光伏为代表的一些新能源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说的绿电、虚拟电厂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可控核聚变啊，包括各位，我其实觉得一些传统的电

0: 力啊，一些电力，包括一些煤电、水电啊，其实我觉得目前来看都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性价比。当然，我个人更看好的是一些这个绿电方向啊，绿电和一些这个叫算电协同的啊这个相关的领域和方向。另外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全球无论是材料还是设备端啊，这个如果说做电力电网设备这一块，那最强的肯定是在中国。如果欧洲需要进口的话，它也会从我们这里进口，而且今年还叠加着气候的因素。各位，今年会是一个厄尔尼诺的大年啊，这两天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江苏已经官宣入夏了，比往年都要提早啊。所以电力板块，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电力是我目前看来，无论中期、长期、短期，至少目前来看，是就是全方位，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评分比较高的一个优等生哈。
1: 好，继续来看到今天智能驾驶概念也是拉升的，像浙江世宝、大众交通涨停，豪恩汽电涨超 10%， 路畅科技、万极科技啊也是跟涨的。好，这是来看到今天的一些热门的板块啊，我们来看到一些机构的观点哈，我们来看到基金经理近期的观点。在科技制造带动出口数据向好的背景下呢，基金经理集体抱团布局的逻辑也得到了验证。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出口的这个数据啊，保持着一个强劲的增长态势，电力设备、光模块、人工智能等相关的制造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行业持续高景气也印证了 A 股科技基金为何能集体大涨。那么随着公募行业的景气投资越来越多和出口数据挂钩，基金重仓股也纷纷聚焦出口的高景气赛道， ETF 资金流向、主动权益基金业绩排名，还有一些这个像基金行业持仓变好偏好美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单月出口金额 359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 那么此次外贸数据最大亮点集中在高端制造领域啊。2026年4月国内的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0.4%， 整体规模达到 2292.9 亿美元，创下月度出口新高。电力设备、集成电路、 AI 硬件还有智能设备等品类成为拉动国内出口景气上行的关键。那么在出口向好的大背景下呢，布局相关赛道的行业基金也受到了资金追捧。我们看到啊，广发基金的电网设备 ETF 也成为资金重点涌入的一些热门品类啊。此外呢，还有像这个光模块的一些这个 ETF 啊，一些其他的啊科技出海的这么一些 ETF，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两个月啊，它的整体的净流入啊规模还是可以的。
0: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还是关注一下热点吧。就像以我为代表的很多的这个散户投资者啊，都会感觉现在这个我们看到一些半导体啊设备的龙头是不断的创新高啊，股价不行，这时间已经到了啊，10:43，来马上我们还是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吧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啊再来听一下，对吧？稍后跟大家讲讲吧，就是现在这个半导体到底高不高了啊？半导体的龙头频创新高，那么半导体主题的 ETF 也在持续吸金，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科技股啊，是不是来到了泡沫的阶段啊？怎么看？稍后我们待会儿花点时间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啊。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4，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来连线到的是华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孙悦凡老师，孙老师上午好。
3: 哎，上午好。
0: 你好，孙老师。你好，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啊，指数连续的推高到这个位置，尤其我们看到这个科技线实在太强了。前两天好像欧美股市，特别是日韩啊，他们的半导体在调的时候，我们不调，很强。但是昨天晚上他们大涨，包括今天早上韩国熔断，但是好像我们是出现了一定的小幅的一个冲高回落的这个走势啊。那首先，孙老师还是跟您聊一下，你对于短线市场趋势怎么看？特别是啊，一直抱团，就是昨天我们看到，其实市场就1300多家股票是涨的，其他都在跌，对吧？基本上就是抱团在这个极致抱团在了这个国产算力或者说 AI 这条线上。那么对于这个现象，您个人怎么看？就是一直没下得去手的，还能下吗？短线会不会迎来一定的调整？对于这个科技的这个叙事，特别是两个庞然大物马上要上市啊，对于相关的国产算力带来的影响，您现在是怎么看的？以及给大家的策略？好，
3: 行。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最近的话，其实上从大的资金角度上来看，大家对于整个的一个科创板的一个做多，其实是非常的热点吧，可以说。然后呢，我们从最近的整个一个科技股的炒作去看的话，其实上整个的一个市场还是非常认可这个国产替代的逻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整个一个半导体产业链是非常的强势吧，可以说。那么大家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实际上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一些，实际上 我们可以说是在最近可以说是有一些调

0: 调整到实现附近的一些 AI 里面的一些分支板块，比如说大家可以去看的话，类似于像盛虹科技所代表的 PTB， 或者说是以存储芯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整个一个存储的一个大板块，除了造诣创新之外，实际上其他的一些像之前炒的比较高的一些，比如说像德明利或者是说是百维存储、江光龙这些，实际上在最近的话已经是调整到了实现的附近的吧，可以说是已经打出了一定的性价比。所以说在未来的几个交易日，假如说这个国产替代这边整个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链条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之后，很有可能资金会重新选择回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业绩线上比较好的一个 PCB 和存储上，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以那个中低市场为代表的CPU 可以说是在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如果说是资金重新回到整个一个 AI
1: 叙事的一个业绩线的话，这些最近调整的板块可以说是极具性价比的这样。嗯，就是说我们还是看好这个方向，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它稍微调一调啊，就是那些一直还顶在高位的就不要再去介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还有我们看到今天的券商啊，包括就是其他的，比如说特别是券商嘛，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普通投资者对券商比较有感情啊，那么孙老师你对券商怎么看？嗯。
0: 好的，那么其实实际上券商，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券商从去年，我们说从去年的4月7号，那个贸易战大跌之后，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的话，券商板块其实不太跟整个的一个指数行情。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整个券商板块跌幅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大家去拉一下整个近一年的收益率的话，实际上券商里面很多的一些个股，很多的票已经是跌幅达到了20%以上。 实际上持股体验，所以说是非常的差。那么券商在当下这个位置上呢，实际上它依然呢还是在一个箱体内是做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券商在拉的时候，它是拉起的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拉起来之后，实际上它并不是很具有特别多的一个持续性吧。在券商实际上从当下这个角度上，从我的观点上去看的话。 如果说本轮的整体的一个以 AI 为推导的整个一个科技线没有走完的话，实际上资金能给到券商这边的空间实际上也并不是说也没有那么大，很有可能券商会在这波科技真正回调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高低切中，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偏核心的一个板块吧。但是在当下的话，我们还是说是不要轻易的看空这一波整体的一个大科技的行情，也就是说实际上。 券商在当下这个位置还是依然适合做一个高抛低吸的动作，但是并不是说是短期内就能看到一个特别大幅度的一个反弹，或者是说是做一个从资金面上说做一个偏反转的这么一个动作吧。但是我们还是说，实际上券商经历了这两年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大牛市之后，实际上整个一个券商的业绩层面还是说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说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一些偏头部的一些券商企业，如果说从当下去看的话，它具备相当不错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的性价比。但是我们还是说，从短期这个从资金层面上，它来说，实际上在科技趋势并没有完全走完的情况下，券商很难去得到一个。 一个大资金的一个青睐吧。
1: 嗯，好，另外啊，这个孙老师，我们看到今天因为可能跟特斯拉的 FSD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智能驾驶，对吧？包括我们最近大家也在说像机器人，像商业航天啊，因为 SpaceX， 你觉得除了这个大家一直盯在这些芯片半导体之外，你觉得他们再宽泛一点的，比如说像消费电子，你觉得这样的一些泛科技再往外延延啊，他们有没有一些机会？嗯。
0: 实际上我们从内外上，实际上从京东方的整个消息面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今天以京东方为代表的这些消费电子，包括一些做屏幕的这些炒作已经是开始了，可以说是。但是呢，我们还是说这边呢，我们还是把整个的一个京东方整个一个玻璃窄板这边当成一个题材的炒作去看。那么至于它有没有像类似于像科技这样有持续性的话，还是需要时间去验证一下。所以说在当下这个位置上。 建议大家，如果说是追高的话呢，还是需要稍微还是要谨慎一些。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像您说讲这个昨天整个的一个特斯拉链条的整体的一个炒作，实际上市场对于特斯拉整体的一个链条的一个关注的话，实际上从上个月就已经开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尤其是之前给那个。

给特斯拉新能源车做供应的很多的一些公司，实际上在最近已经是走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像我们之前炒作基建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企业，比如说类似于像浙江荣泰也好，或者是说是像双环传动这些，本身就是给特斯拉新能源车做供应的这些供应链公司，已经是走的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趋势。所以说从方向上来看呢，

0: 我们也在此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上面留言，我们会做一下高抛低吸的。嗯，好的，好，感谢今天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孙老师，那我们下节目时间再见。
1: 好，谢。嗯，好，拜拜。好，我们也在此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半导体龙头的股价，平创新高啊，重仓基金是惜金又惜金啊。那么 据万德的数据统计，在最近三个交易日以来，共有252只个股创下了历史新高。从行业分布来看，创新高的个股多集中在芯片、半导体板块，包括市值超过8000亿元的寒武纪和超过4000亿元的北方华创，还有兆易创新、中微公司、新源股份等多家千亿市值的半导体板块公司。 那么华南某公募基金在谈到近期个股批量创新高的原因的时候表示，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突破进程加速，进入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关键蜕变期，算力芯片领域，海光信息、寒武纪等企业产品性能持续突破，实现规模化商用，晶圆制造环节，中芯国际先进制程稳步推进，产能持续扩张，半导体设备领域，时刻薄膜沉积等核心设备国产化率突破 40%，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龙头进入客户端批量验证阶段，技术突破叠加需求爆发，推动科创芯片板块业绩和估值同步提升，长期成长动能充足。基金方面，这部分创新高的个股多数被公募基金相中并重仓。 截至一季度末，中科、飞策、鼎泰高科、强一股份、华海清科等10多只个股被公募重仓比例超过了20%，兆易创新、晶策电子等个股被重仓比例超过了10%。 那么除了主动权益基金ETF也年内这个表现亮眼，多只产品持续吸金。 5月20号，多支半导体主题 ETF 表现出色，像鹏华基金、华泰百瑞基金旗下的科创半导体设备 ETF 涨超 6%， 广发基金、华夏基金、万家基金旗下半导体设备 ETF 涨超 5%。 拉长时间来看，这些基金在去年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涨幅之后，年内是再度续写涨势，个别 ETF 甚至涨超了80%。 那么净值上扬也带动了新的资金涌入，多支产品规模已经迈过100亿元大关。 那么有公募人士分析称，这种百亿级被动资金的持续沉淀，也无疑为半导体核心标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流动性支撑。 那么随着部分科技龙头股价频创新高，市场其实有位高的情绪也在悄然的滋生了。那么多位掌管科技主题基金的基金经理对后市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战略定力，他们普遍认为，无论是 AI 算力竞赛还是半导体国产替代的浪潮，都不是一两个季度的短期主题，而是延续3到5年的宏大产业趋势。尽管估值已处于高位，但基于产业趋势和业绩预期，当前如果说有泡沫，还言之尚早。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郑晓曦表示，国产 AI 还没有到泡沫阶段，2023到2025年国内半导体先进制程处在研发投入期， 2026年以来半导体芯片等 AI 基础设施走入量产和放量，国内 AI 投资大幕随之正式开启。 2026是国产 AI 算力基础设施投资元年，国内资本开支有望集中释放，以存储龙头上市扩产为标志，后续 AI 投入提速可期。好，这是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这个半导体龙头股价频创新高，这些掌管科技的公募基金经理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样的？而且他们总体认为现在市场并这个半导整个芯片半导体还没有来到
0: AI 科技叙事还没有来到这个泡沫的一个阶段。好，这个时间上午的10点55分了，各位稍后我们进这个整点的接下来后面半个小时，我们是在大南京上为大家呈现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后面半个小时我们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孙继东老师，和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来自于银泰证券的首席，我们的这个刘世清刘总。
2: 超市里卖的那些10几块钱一盒的怎么可能是真的？ 行家实话讲，那种蛋黄特别红的，大多是饲料里加了人工色素角黄素，根本不是什么天然虫草喂养，就是给蛋黄美颜的套路。先说说普通养鸡场的鸡吃的到底是啥？规模化笼养的蛋鸡一辈子挤在小笼子里，吃的是混合饲料，主要是玉米、豆粕、食粉，加上各种

0: 维生素、矿物质和添加剂，甚至为了防病长期喂养抗生素，全程不见阳光，不沾泥土，运动量几乎为零。这样养出的鸡蛋容易有药物残留，蛋黄颜色浅，口感腥，营养也大打折扣。我去过安徽太湖看深山的跑山鸡，那这些鸡吃的是啥呢？几百亩茶园山林，鸡群满山自由地跑，吃的是天然大餐，草丛里的虫子，地上的青草，树上的野果，还有茶树的嫩叶，再喝山间的清冽泉水。秋冬只少量补充玉米，全程不喂饲料催肥，不喂抗生素，不添人工色素，只用大蒜水、黄芪水天然保健，是真正的无抗散养鸡。所以说，这样的跑山鸡蛋蛋黄是自然的黄色，不是那种橙红色，蛋白浓稠，腥味淡，香气足，权威检测八项安全指标全部达标，无任何的药物残留，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吃。今天不玩概念，不搞套路，直接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深山跑山鸡蛋，60枚只要59.9元。鸡也有活动价，假一赔三，不是真正的跑山鸡蛋，赔你3倍的钱。无抗生素，无色素，无残留，当天现捡，京东冷链直发，新鲜到家。自从这款鸡蛋在平台上销售后，一致获得好评，客户的复购率极高。不要听资本运作炒作的，所有的鸡蛋都是一样的，那只是为了把更多的科技狠活和流水线的产品赶快卖出去。养过鸡的朋友都知道，鸡每天一颗蛋或者2天1颗蛋都是正常的水平，只有这种没有人工催化的才值得我们去选择。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赶快订购，为了全家的健康进行一次正确的选择。生活越来越好，咱们给家人吃的鸡蛋啊，别再只看便宜，只看蛋黄红不红，认准真正的散养的原生态的才是对健康负责。今天这款跑山鸡蛋59.9元60枚，请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气温。
1: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之间。
0: 哦，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须
1: 对，
0: 得用设施栽培了。
1: 对，冬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施栽培。
0: 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
1: 对
0: 那边
1: 对，
0: 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1: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
0: 嗯。
1: 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
0: 嗯
1: 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
0: 嗯
1: 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桃。然后我们这个冰桃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20几度、十几二十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到那一块种植，有
0: 哦
1: 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0: 哦，难怪是这样的，嗯。
1: 对对。
0: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
1: 对
0: 能
1: 它，
0: 种一茬，
1: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0: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1: 在我们江苏这边可以种2茬，基本上我们从9月份就开始种植，到5月底，也就是我们这边马上还有20天左右就结束了。
0: 哦，是这样的一个上市节奏，9月份最热的时候播种下去，5月份收获。哦，那
1: 对，
0: 就，
1: 它是9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2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桃就能，
0: 上市了。
1: 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然后，如果你种一茬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摘，重新再摘，它品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这边的种植的茬口，我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0: 而且你这个正好上市时间在过年期间，哎，那个
1: 对，
0: 时候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1: 会高一些，而且需求量特别大。
0: 对吧？哎，这个非常好，茬口安排得非常好，很聪明。好，这是一个种植的一个茬口的安排啊，还有它适应区域的一个范围啊，再有就是我们在种植管理上。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就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

0: 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
1: 嗯嗯。
0: 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1: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哦。
0: 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1: 小冰珠一样的
0: 植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1: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0: 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培育，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1: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0: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边就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1: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自己种植的话，我们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单啊，还是包装单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对，因为他是什么，他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是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1: 哇塞，厉害厉害。都跨出国门了啊。
0: 就是但是做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蛮难的，就是有一点蛮吃力的。因为就是冰草其实种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可能接下来在品种上面我们想做，比如说我们想做紫色的或者是其他的，会有一些创新的研究。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其实农业来说我深有感触，农产品更多的是以销来然后再去做种。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们也
1: 都有了。对，
0: 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是啊，还有其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后就像我们这两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含钙也很丰富。维 C 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但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 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还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镇静抗炎的效果。 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餐饮店去推，包括我们今年这两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哎，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但是效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广，因为我们不仅仅做批发市场的生意，像我们商超酒店都做，包括像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电商，我们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电商。对，大家都可以搜到，包括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加工厂、药厂，包括韩国出口类一个板块，我们都有在对接。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1: 那这个种子价格从原来的多少，现在是多少？
0: 我们一开始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刚开始做是从5万块钱一斤到3000元一斤，就在我们去做我们的大叶冰草的时候，但是在经过这个6-7年下来，现在冰草种子成本又降低了，3000元一斤现在大概在400-500块钱一斤。
1: 哦，就是它的整个种植成本下降了。
0: 对，
1: 那然后你现在你觉得这个市场空间还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还在不断的去拓展市场。
0: 我觉得市场一定要创新的，就是要开创创新的渠道出来。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原有的这个赛道，去做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份额太小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想着不断的去创新。也就是今年年初吧，我们还做了一款产品叫冰草手工皂。
1: 哦，还能做肥皂啊？
0: 对，而且它是天然的这种冷制皂，它对于皮肤来说有很好的这种护理，而且它清洁效果很强。它保湿效果也不错。它相较于这种黄瓜来说，它的这个冰草里面它也含有这种镇静抗炎的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这是第一届，因为我们要不仅仅是在本地学习，然后我们也要去外省去学习。
1: 对，
0: 然后去学习，然后看了别人的农业项目做得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鼓励。然后就是更让我觉得啊，我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做得那么好，而且很荣幸就是说能走出去跟他们去交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个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真的，这个总结得很到位，真的就觉得以前觉得太孤单了，这个乡村怎么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走出去发现好多人跟我这样，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对，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群雁啊，只不过在不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真的很感恩。
1: 谢谢。好，感谢丁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琪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梨子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琪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那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啊。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啊。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并且呢又紧盯市场需求，学习前沿技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仅产品要好，还要会吆喝。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啊，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在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啊，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哎，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啊，既要能上得厅堂啊，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秀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哎，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啊，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

0: 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4: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
5: 西瓜大赛在泗洪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6: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5: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7: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瓜农嘛，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瓜农的很大的收益。
8: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魏营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5: 近年来，魏营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魏营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
9: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10: 嗯，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啊，这是新化市城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化的草莓番茄吧。
11: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着，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12: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胎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11: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追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高温时段。
13: 我们选择早上的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采摘，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啊、湿度它比较适宜，番茄的水分足，耐运输，不容易。

0: 遇磕碰损伤。采摘好的番茄呢，我们把它分级分拣，然后套袋打包存放在冷库，根据订单及时发货。
1: 品质有保障，销路也要拓宽。汤庄草莓番茄基地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依托自媒体矩阵，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0: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番茄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多，就每天大量的上市。然后我想着嘛，通过我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嘛，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达人啊，然后以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带货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多帮那些农民多销一点，这尽一点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嘛。
2: 嗯，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这个网名呢叫蓝天白云的朋友问我说这草莓番茄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品种啊？不是的啊，草莓跟番茄无法杂交啊。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个头像草莓那么大，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小番茄不是很小嘛，它的个呢跟草莓差不多大小。啊，这个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啊，它这种小果型的小番茄，口感呢非常的好啊，口感是那种啊果皮薄，而且摸着软软糯糯的，带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啊，不像普通西红柿会发酸，也不是齁甜，可以说清爽不腻，特别适合当零食代餐啊，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可以尝一尝。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

0: 田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从逼近5600美元到盘中跌破4500美元每盎司，国际金价从巅峰到回落，谁是推手？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不明，多重变量交织，全球市场走向何方？
3: Status quo practices and policies are especially harmful when the world is changing this fast.
2: 黄金不断突破价格关口，黄金牛市会终结吗？

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今年以来，国际黄金市场上演了一轮罕见的过山车行情。1月底，国际金价逼近了每盎司。

0: 彩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陈洪斌先生，另外一位是杨福江，欢迎二位。陈先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价从5600美元到4600美元、4500美元这个整数关口，很多人都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您觉得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美伊冲突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那么原油呢，我们都清楚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锚，也就是它一上涨，比如说化肥上涨，农产品就上涨。一些低货值的，比如说铁矿石啊、玉米啊这些，它货值很低，它的价格是由这个运费来定价，那原油一涨呢，它也跟着涨。所以呢，大宗商品一涨，它就会引发全球性的这种通胀，各国央行在遇到通胀的情况下都要收紧货币，至少呢我是不能再放松货币了，甚至有升息的可能。那么收紧货币，它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环境紧缩。之前呢几次在央视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讲过，黄金它是全球货币环境的一个温度计，也就是全球大家都在拼命的印钱的时候，黄金它一定是涨的。它为什么要涨呢？因为钱越印就越不值钱，而黄金是没办法印的啊，它每年的供给呢，它的弹性是比较弱的，也就是说你印不印反正我就这些啊，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它就比较容易上涨。那反之呢，现在能源价格一涨，各国央行可能包括我们看这次说美联储啊，它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能不能放松，现在都很难讲。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全球都在竞争在算力方面的这种投入。我看了一下，昨天夜里我阅读了一篇华尔街的这个研报，也就是我们看到一至四月份华尔街排名前十的证券投资基金，它的持仓都转向了人工智能方向，其中有9个都加仓了算力方向。应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算力竞争，全球的科技巨头之间的这种算力战争现在正在发生。算力呢，我们知道在机房内它拼的就是这个板卡呀、交换芯片呢、光模块，但在机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能源。从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对能源的消耗来看，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超过过去近百年来人类的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这种能源的等级。我们如果再过10年到20年回头再来一看，可能那么工业化生产的能源消费可能仅占人工智能的一个零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看现在全球最近的能源其实都是在涨的。战争在叠加人工智能对能源的这种消耗，所以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的高企是掣肘了全球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导致黄金出现下跌的这种趋势。
0: 陈先生给我们分析了下跌的原因。傅江，你看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认为黄金是一种避险资产，当这个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个避险资产理应该上涨啊，不涨也就罢了，还下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推导，但其实它的问题很复杂。我的一个观察啊，因为金价已经高处不胜寒了，现在呢避险逻辑打不过利率现实。因为呢，从一月底，我们刚才也说到，每盎司逼近5600美元的这个历史的高位，3个多月的时间跌了1000美元到4600，到今天的4500的整数关口也击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避险逻辑也好，避险情绪也好，其实呢正在被现实狠狠地打脸。这背后是什么？是因为驱动金价的主导因素已经变了。从原来的避险情绪，现在把权力交接到利率现实的这样一个戏码正在上演。这种变化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冲突的惊吓红利，也可以说恐吓红利，正在快速贬值。原来呢，属于国际市场风声鹤唳，有一点风吹草动，大家就避险，就买黄金，金价就上涨。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即便这两天美国对伊朗一再放狠话，说伊朗如果不接受条件，将一无所有。而且以色列呢，也在一直跟美国探讨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和伊朗双方释放出的和谈的信号也很强烈。所以呢，对于市场来说，现在就已经很麻木了。它是一典型的不见兔子不撒鹰，只要没有规模化的军事行动重启，或者说呢，实质性的制裁没落地，那市场就认为放出来这些狠话，那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狼来了，狼已经来太多次了。所以呢，现在市场更倾向于把这些表态视为一些信号的释放，而不会真的采取行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避险买盘是见好就收，那同样呢，地缘溢价也在快速的回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打压金价的另一根稻草，就是货币政策现在出现了铁腕的威慑。因为美联储后任主席凯文沃什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而且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批评者，他不仅

0: 很反对向市场提前释放这种温和的前瞻指引，你释放什么释放，不用释放。同时呢，他对于现行的通胀的统计方式是提出了批评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美元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也就是他所说的 higher for longer。那么更长时间利率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利好美元就不利好金价，而且对于黄金这种无息资产来说，那么利率越高，那它的持有的这种机会成本也越高，越不划算。所以总结来说呢，过去呢黄金是一个单纯的这种危机期权，而现在呢我们在通胀啊在利率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发现即便是地缘冲突持续，也很难再出现以前这种一味的单边的黄金狂欢的情况。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部分投资者原来刻舟求剑这种简单的划等号的老皇帝，其实也到时候该翻篇。
1: 嗯，其实您看陈先生，我们这个刚说了黄金价格从5600到4500这么大的跌幅，是不是意味着牛市真的就已经结束了？
2: 嗯，
1: 现在能确定了吗？
2: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原有的牛市它的基础是什么？以前多次在这儿我们也聊过，主要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全球的各国的这种经济治理的模式啊，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啊，牙买加体系建立，也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法币系统它是没有毛的。没有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怎么发怎么发，如果你是跟黄金挂钩的你是发不了的。我想多发一万亿美金，那你上哪找这些黄金去呢？现在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是法币跟法币绑定，所以呢我们随便超发，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在这种条件下，当然货币的超发就比较容易些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之前啊黄金的价格是一直上涨的。那么背后的逻辑这个体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主要是两个问题，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基础。第一个，生产是工业化的，工业化的生产跟原有的传统手工业作坊它不一样，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生产领域采用工业化手段以后，那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大量的工业品全部都批量的生产，它不存在着短缺，只有过剩。第二个就是流通领域的这种市场化，市场化的流通为什么它不一样？因为市场化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为了用最极致的手段去压低成本，我一定要打败我的竞争对手。至于说消费者你们用不用用多少跟我没有关系，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打死，我要生存下来。在这种条件下呢，它会极致的压低商品的价格，导致商品的这种过剩。所以我们看，无论你是市场化的流通，你还是工业化的生产，最终都会导致全球商品是过剩的，它就是产生一种通缩的局面。那各国央行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它必然要超发货币，它要去形成一种轻微通胀的局面。因此呢，这种发行它就是几十年来一直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选择。
1: 嗯，
2: 这就是黄金几十年来一直上涨的逻辑。
1: 嗯，
2: 但是现在呢我们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的崛起，它现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模式，而且呢也现在正在改变我们的流通模式。这两天我看我在跟人工智能聊天的时候，当我谈到一个药品，它自动就给我弹出一个链接来，当我去需要一个东西，它就说用不用我去给你找一个给你送过来。
1: 嗯，
2: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知道未来的我们的经济模式现在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转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去预测说黄金的走势，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看不清楚。因此我不建议去做太多的多空选择。
1: 黄金是大宗商品之一，最近大宗商品价格的扰动因素还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伊朗谈判未果，新选出的美联储主席的一些观点似乎也让市场无法平静。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沃什的观点被视为偏鹰派，但同时强

0: 调金融市场稳定。然而再度回归，他似乎成为了美联储的批评者。回顾沃什的过往发言可以看出，他希望推动的是对整个美联储的结构性调整，而这可能会改变该机构过去十几年来所形成的运作方式。其中他首先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近年来高度依赖的前瞻指引。其次，在通胀方面，沃什则认为美联储应该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合作，从根本上对通胀的统计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在他看来，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最后，沃什还一直批评的就是金融危机后被美联储广泛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工具。
1: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但凡提到大宗商品价格，都要提到美以伊之间的战事，
2: 对
1: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富强，你觉得这种不确定的影响对大宗商品，尤其是黄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目前的中东局势呢，依然是在升温，起码从目前各方放出的狠话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妥协的迹象。
1: 嗯，
2: 我觉得这种危险的胆小鬼游戏，就是说不一定非要真的打一架，而是谁先胆小谁出局。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把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置于一个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这种危险的境地。其实这种危险呢，我觉得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大宗商品市场来看，供给恐慌和衰退担忧正在上演拉锯战。因为中东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大动脉，它本来的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牵引全球油价这根敏感的神经，更何况现在正在大动干戈。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这种横跳出现在油价和金价上都出现了。比如说油价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带来的这种原油的供给恐慌，那油价就会飙升，那各国的能源通胀也是指日可待，这个是利好油价的。但同时呢，一旦这种封锁的时间变长，全球原油的供给从紧张变成了崩盘，就会带来全球经济衰退这种预期。那么经济衰退了，各国就不需要那么多原油了，需求减少又利空油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恐慌是利多油价的，而衰退的担忧是利空油价的，这就是使得我们今天看到油价反复横跳的一个内在的逻辑。而金价方面，刚才我们也说了，避险的刚需跟现在的强美元压制之间，它也在反复的横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多层面我们都遭遇的这种拉锯战，那么突然降临的和平信号也好，或者突然降临的局势升温的信号也好，对于大宗市场来说都会带来巨大的一个扰动，这个投资者要做好准备。而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因为不确定性现在正在放大金融市场的冲突，可能会摧毁整个供应链的这种平稳，带来供应链的危机。而这种滞胀式的组合对于投资者而言呢，可能短暂地享受到了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这种套利的机会，但是长期来看，在这种高波动性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活下来一定比跑得快更重要。所以在接下来稳健这个保守的投资策略可能更容易获得比较高的收益。
1: 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的15号的时候，美联储的主席已经凯文沃什已经上任了。陈先生，您觉得新任的美联储主席面临的整个的宏观环境和他的货币政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吗？他一个人能够影响美联储的决策吗？
3: 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普遍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包括我昨天去上海公出的时候，那么也有本地的金融机构也在问我这个问题。但我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因为我做货币政策研究20多年，我从来不认为美联储主席他的这个人他能决定这个政策。我一直都是认为，无论是主席也好还是总统也好，都是凳子决定这个政策。当你坐你不坐在那里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那要是我去了我就这样，是吧？当你坐在那儿的时候，马上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凳子就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现状，一个是通胀高企开始抬头，另外一个呢就业不尽如人意，经济也正在放缓，然后呢疫情之后面临着这个 K 字形的这个复苏，内部矛盾是在增加的。美国国债呢现在是，我刚才进直播间之前我看39.2万亿，我上次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还38万亿，跟张林在聊这个问题。我刚才在门口跟富强聊，我说咱们俩再下次再见面就40万亿。
1: 跟上一次时隔多长时间？
3: 也就3-4个月吧。
1: 多了
3: 1万亿。对，一次1万亿，这钱要给咱俩挺好。
2: 对，
3: 所以呢，我就是说，那你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它的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本身就非常的狭窄。你换的是谁，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会说，那你美联储这不是独立的吗？是吧？其实这个想法呢，包括前两天也有金融机构问我，我就说，你要是在30年前90年代的时候， 大多数可能质疑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少。

0: 但是在次贷危机之后量化宽松，然后新冠疫情之后又量化宽松，在最近这些年应该说全球的主要的金融研究机构都开始质疑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你如果问我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个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对疑似夫妻的人。
1: 嗯，
0: 这个女方呢，她是负责给这个小镇印钱，她从来都说我印钱是为了大家伙，我有公心。
1: 嗯
0: 啊，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
1: 嗯
0: 啊。

0: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

0: 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
1: 中国游热力族接触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会激发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江江，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离境退税 2.0 版的具体内容。
2: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3: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2: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三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四倍左右。近来多地推出一系列离境退税便利措施和创新做法，北京探索离境退税模式创新，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并且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上海不断扩大网点覆盖范围，退税场景从商圈商街拓展至境外旅客云集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大展大赛现场。深圳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商务部表示，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1: 我们把这次的离境退税政策称之为 2.0 版，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优化和升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魏老师，
4: 其实说到优化和升级啊，我们要关注它里边的一些变化。你看啊，我特别关注的有三个点，一个叫我把它叫一降，一个是一升，一个是一块。降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的起税门槛这次又降了，降到了200元。这个200元降的幅度虽然不是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但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功能，就是说它实际上呢，由于降了200元以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一些小额的用品，比如文创、工艺品、国潮这些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退税序列里边来。这就加大了什么呢？加大了入境游客他在购买时候的不仅仅是便利度了，实际上是他的多样化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买东西呢，我们不仅仅是到一个地方我想买它的大额的东西，实际上呢能打动我心思的常常是这个寻常项目中的那个一小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降是非常触动人的这个心弦的一次降。第二呢，我说一升，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退税的这个限额升了一倍，从1万呢升到2万了。宏观呢经济上有一个词叫流动性，实际上在微观上呢，咱们特别是咱们出国的人也有流动性的约束。说白了就是我不愿意在身边带太多的现钱，我也不愿意带太多的可以随时支取的这种零花的钱。那么如果我的退税的额度多了，说明呢我买的越多，那么给我的退的也越多。所以我想呢，这个一升实际上不仅仅是打通了我们的流动性，实际上它给我们的下一步的消费的，我们把它叫边际消费，实际上呢带来一个很大的触动。原来呢，其实上国际上的退税更多的呢，它是一种事后的补偿，但是中国的这一次举措呢，把事后的补偿呢往计时激励上又推了一步。再一个呢，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随买随退，即买即退。为什么有中国特色？因为它要依赖我们的移动支付的一个强大的支持。

0: 成网络。可以说呢，我自己也今年有时候出国啊买东西，我认为这一块呢，中国是做的特别好，最好的，一定会吸引老外。随买随退，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呢，大大的节省了购物的时间成本。为什么我说购物的时间成本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发现老外越来越多的是在买服务，比如说他会买一些中医的理疗，买一些看到了一些可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香薰的体验和香薰的产品。这个时候时间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帮他节省出来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服务把它融入到国际消费的这个循环链条里边去。所以我想呢，这呢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认为也是非常独特的三个点。
1: 但我看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的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占到了全国的2/3哈。江江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地方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给这些境外的游客到底能带来多大的便利？
2: 实际上，这些城市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文旅资源，他们又是国际消费的一个中心，本身呢，这些城市他们自己的交通、物流、支付体系都十分的便捷发达，所以他们也是特别好的利用了本地的这种特色，走出了一条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又能发挥自己本来的这个优势的这些一个个的这种道路。那我们挨个来看，你比如说像北京，它是有149家老国字的这种商店联盟一起加入这个退税的这个商店的清单，然后同时它比如说有一些多语种的这种关税的这种注解，非常方便不同国家的游客在我们这儿做一些退税的这个指引。然后像天津，它直接做这个京津冀同城，然后同步基本就是可以实现同一时间在这个商场买东西，但是到京津冀其他的跨区域的那也能够实现同步的这个退税。然后同时它本地还结合五大道啊一些自己的旅游资源做一些独特的这种开发。那比如说广州，它是结合它的这种岭南文化，它的这种中医药啊，它的这种红木家具啊，它这些都纳入到这个退税商品的清单，然后做一些独特的这种推广。同时它也利用这种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然后和港澳有一些联动的通关便利的这种退税的方便。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还提到的像重庆，它也是比如说它这种川渝的这种特色手办，然后当地的土特产，这个非常受外国游客的欢迎。那么它针对这些就是在集中的在夜市，就是白天可以逛街，晚上在夜市也可以边逛街边退税。然后甚至它还有一些大数据的这种跟踪，然后可以在一些外国游客特别集中的一些商圈有一些非常方便的这种服务。那上海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它是在全国是有2000多家商店，就是能够实现这种非常集中的这个商圈实现退税。那在全国是最多加入连锁的这个退税商店的这个清单的。那么此外，它还在全国开了首台就是自助退税的机器，那么基本这个更加方便外国的这种游客了。所以我们从这些不同城市这种特色发展的这种做法能看到，就是说他们普遍适应了中国购的这种消费的新趋势。现在的消费者们，就是尤其外国游客，他本身来中国旅游，他是利用他很长相对长的这个假期，所以他一般是要跨地域的游，而且他非常注重这种体验，非常注重这种对当地特色文化、风土人情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感受。那么结合这些，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退税。那么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些产品，其实你比如说电子产品、无人机、运动相机，或者相应的一些刚才说到的国潮啊，然后刺绣啊，然后一些中国特色的这一些，那么都是退税的主力的商品。那么围绕着这些商品，结合各地的这种特色，大家都在积极的尝试。
1: 对，所以我们说现在是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的文旅供给，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现在来到中国，愿意在这里感受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3: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

0: 去，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2: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近日，水乡周庄迎来俄罗斯、土耳其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厅等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游在中国热力十足。
3: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了27万，比2024年增长了3倍。那么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中国游可以说是带火了中国购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外国游客的吸引力，魏老师觉得具体体现在哪里？
4: 我觉得呢，我总结啊，大概有3个点。第一呢，它是以商品为锚点的。我记得呢，实际上多年前呢，我们去发达国家去旅行，我们很喜欢带电子产品，和带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家电呐、包括是小家电这些回来。但是现在呢，老外来我们这儿呢，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买中国的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包括手机，整个已经颠反过来了。我们出国不会再买这些了，但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这我们会买。我们这样的这种购买呢，实质上呢，我们可以非常我认为非常自信的说，就中国的这商品在整个国际上，通过入境旅游的不断的这种冲刷渗透，它从一个替代品，或甚至是原来那种廉价替代品，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词儿，把它叫技术，叫这个技术价格前沿品，就是说。用我们的话来，就是说它的性价比非常好。那么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入境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游和购，实际上呢，能够大大的减缓我们在购的过程中的，比如说信任的壁垒，比如说体验的壁垒，通过游和购的这种复合，就把它消解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把它总结为以成本为通道，就是这一次的2.0的这个政策的推出，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典型。这个成本呢，实际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在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交易成本呐、时间成本呐。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我们从商品到服务来销售我们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的话，时间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呢，我也会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次的特点，就是以体验为溢价。原来的这个老外到我们中国来，他大概有2个诉求点：第一，他看神秘的国度；第二呢，他体验中国的文明。但是呢，我们现在把神秘的国度、把文明，我们用了更好的一种体验之桥来体现它。你比如说，原来老外来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中医，他来了以后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国潮，甚至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新国潮。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注意到，在给老外销售我们的商品的同时，一定要 销售我们的服务，甚至我们给他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

0: 商品的售前售后的服务，这实质上呢是希望入境游也助推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质上也通过入境游呢带向全球，让所有人知道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一小点来看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产业之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呢是让通过我们的一些退税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大的扩展了它的乘数效应。
1: 那江老师怎么看这个离境退税销售额强劲的这样一个增长势头啊？你也觉得我们的文旅市场现在在刚才像魏老师提到这些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优化？
2: 确实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我们提供的这种消费这种服务性价比更高了，然后也更拉高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个期待，文旅市场的这个期待。因为整体来说退税其实推的是增值税，那么相应的这个税档，你比如说这种电子消费产品呐、然后这种国潮的这些商品呢，它大概是13%左右11%的这样的点，那么相应的像一些农产品呢这种特色呀，这个税率相对低，大概是8%左右。那么整体来说，相当于在这种很有竞争力、本身产品很优质、物美价廉的这些商品，那我们又给打了个9%。那么这个对国外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就很大，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整体我们这个确实这个政策离境退税这种政策迭代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那么我们能看到，像我们是今年这个5月份那么2.0版，那实际上1.0版那是去年4月份，那么短短的13个月，我们又有一系列这种政策的更新，那这个还是能显示出我们对全球游客、全球消费者这个满满的诚意的。那么能提供这样好的政策和服务，一方面也是顺应了就是这个确实1.0版出来以后，整个在国内消费就暴增的这种新的事态，然后另外呢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促进，那么更好的这种服务、更好的政策带动了相应的更多的这种消费进来，那么更多的消费也促进了国家地方更多的这种政策不断的迭代出台，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正相关的这种促进。
1: 那我们看到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政策的升级优化将会撬动万亿级入境消费的市场增量哈。魏老师，这种新的增量你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巨大的拉动？
0: 您刚才提到文旅又提到消费啊，当然文旅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咱们先说文旅这一块儿。而我们的这个文旅呢，现在大家一想到更多的还是想到的国内游，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到底跟文旅包括文旅的消费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说一个例子啊，就是原来我们一想到出口，我们想的是把我们的商品卖出去，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文化出海也是在想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但是实际上呢入境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贸易的出口，而且呢它是面向内的出口，同时呢它不仅仅有文化出口的作用，它实质上呢还带有在出口的过程中是实施我们的服务输出的一个过程，但是它的服务输出的效率非常的高，是什么？因为人是到我境内来的，那么我境内的基础设施、境内的公共服务都能够帮助我在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把我的服务、把我的品牌卖出去，而这些游客他们一旦出去以后，他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宣传的载体，所以说呢入境游我们说呢它是一个向内的出海，这种向内的出海的特点就是效率高，这个附加值高，然后呢切入深度深，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入境游在文旅消费过程中的一个新杠杆。再一个呢，我觉得说到消费呢，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呢，这一次的入境游它不仅仅是在卖服务，它还刚才我说了，由于这个退税的这个起退点的这个下降，我们下一步将会看到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灵活的小商品，实际上呢会进来。这个小商品不代表它的附加值低，你比如说我们的小商品也包括一些小的服务和一些小的一些体验的服务，刚才我举到那个香囊的这些服务，慢慢它都会进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好看的。
1: 缅甸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成为更多外国人触手可及的选择。今年一季度，缅甸入境外国人数达到了831.5万人次。

占入境外国人数量的77.9%，同比上升29.3%。快捷的边检、贴心的服务、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如今我国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商务部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安排20亿元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未来中国游吸引力还将上升，这也将持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绘就更加紧密的双向奔赴。再会。

0: 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栏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

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Live互动页面， 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邀请新浪财经首席财经评论员艾唐明艾老师来为各位夫妇盘吧。这个今天这档节目，我相信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着听一听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观点的，对吧？我看到我们群里面大家也在，也开玩笑说啊，已经搬好了小板凳啊，等着杨老师开播了。杨老师对于今天的这个行情啊，当然我开玩笑加双引号的杨老师说的是我自己啊，这个杨这个开玩笑是自己称自己杨老师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对于今天的这个行情啊，我也一脸懵啊，对吧？啊，今天 A 股确实表现非常的夸张啊，尤其是下午的跳水啊。 不仅仅是我们投资者们，我们群里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啊，说实话我也懵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行情可能全宇宙都看不懂吧。早上还是最高达到多少？4199是吧？准备突破4200了啊。下午直接就跌了超过100点，收盘也破了4100点，4100也没能守得住啊，跌停65家，下跌4700多家，放量了5000亿。 一阴穿四阳，而且更让大家懵的，或者说是不能理解的啊，说这段这个现在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了，整体 A 股的市场的走势跟全球资本市场还算是比较同步的，对吧？啊，尤其是跟我们亚太市场，我们不是说吗？要拿这个韩国指数当风向标吗？哎，但是今天完全反了，你韩国股市今天涨了百分之多少？最高涨到

0: 跌了啊。这个但是啊，放眼全球横着看啊，别的市场跌的更多，那咱们跌的这个还算少呢，是吧？我经常这样讲啊，但是今天我套不了这个话了啊，这个没不给我这个机会套这个话了。什么原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我觉得从今天中午开始，对吧？群里面一直在问啊，一直在探讨啊，一直在交流，也有一些朋友在回答啊。也有朋友在群里面说了几条消息，当然我们现在在我的广播节目当中是一个这个公开的媒体啊，没有核实的确认的消息我不能跟各位讲。但是我觉得就像今天下午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问我的啊，说那杨老师怎么看，问我怎么看，我说我那会儿正在准备节目啊，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看，但是我说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说我简单的回复三句话，我说第一，今天的市场的这个下跌啊，可能这个受到了一些消息面的扰动啊，一些不这个目前还没有得到确认的啊，不管是大道消息还是小道消息啊，不排除有这种消息面的情绪的扰动啊，我说这第一点。第二点我当时怎么说来着啊，我说这个可能今天在下跌回过程当中也触发到了量化啊基金的一些量化的逻辑啊，触发到了他们的一些啊这个啊交易的啊这个准则啊。然后我也说到了，其实我想说重点说第三点啊，我说第三点其实都在找原因啊，到底什么原因，我觉得最啊其实最究其根本啊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涨多了。啊，还是因为涨多了啊，因为涨多了才会受到情绪的扰动啊，才会受到这个量化，才会啊达到他们的一些这种交易的原则，对吧？啊，但是，是否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回撤啊，是否就影响了未来我们对于 A 股市场继续看多的这个判断呢？我先不给答案，我先不给我的观点啊，我待会儿再说。我们今天呢也会听听嘉宾的观点啊，在听嘉宾观点之前，我也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啊。大蓝鲸之上，期待着各位来进行互动。今天的市场互动话题是市场趋势改变了吗？啊，我先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好不好？然后呢，你也可以来表达表达你今天的这个心情啊，您是难过呢，还是担心呢，还是恐慌呢，还是坚定呢？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好不好？都可以来说一说。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您嘉宾啊，来邀请嘉宾来谈一谈今天的这个市场，听听他的看法。我们这会儿时间邀请到的是新浪财经首席财经评论员艾唐明艾老师。艾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好，辛苦艾老师来跟各位聊一聊今天的市场的情况吧。
1: 刚才呢，您也分析了哈，像这种走法啊，先涨后跌。确实有可能是有消息面方面一个因素存在，我呢也确实留意到了一些这个小道消息啊，但确实呢也都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小道消息啊，刚才您也说了，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涨多了，啊，确实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呢是得从这个资金面上面啊来进行一个这个分析啊，因为我们看到。上午的时候，特别是近期领涨的啊，这个科创五零涨幅呢再次超过3%，但是呢午后一路跳水啊，最终大跌呢接近4%，所以说它全天的这个振幅啊，差不多至少有7%的啊这样一个振幅，还是很夸张的啊。而且面对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啊、台湾地区这个股市涨幅超过3%，特别是韩国的这个股市涨幅超过8%啊。所以说呢，从消息面上，从大的消息面上来说，是利好的啊。比方说三星那边不罢工了，然后这边的这个中东局势有所缓和啊，油价也跌了，是吧？啊，那么我们这边呢，可能是存在一些消息面小道消息一个扰动，我们后面留意看有没有这个官方的一些这个报道的一些消息啊。那么如果说我们纯粹从资金面上进行分析的话，那么我觉得主要呢就是两个字儿。就是抢跑啊，毕竟现在全球的这个科技股都是处于这个在高位啊，那么一旦就是说科技出现了一个回调的话啊，那么 有可能。

0: 啊，其实是从抢先从一些高位股上面进行这个抢跑啊。今天我觉得是有些资金啊，它从这方面也已经有所体现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已经有了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迹象了，因为我们看到在上午科创五零领涨的时候，这个券商那边包括一些互联网金融的一些个股啊，出现了一个逆势一个拉升，对吧？涨幅还是不小的。而且呢，在昨天的时候，白酒板块啊也是有个股出现这个涨停，对吧？啊，那么这说明已经有资金在悄悄的从一些科技股上面啊进行一些撤出，然后呢回流，比方说一些处于低位的啊那些大金融的呀，比方说大消费的这些板块，特别是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在科技股大幅回撤的同时，像这些大金融的啊，包括大消费的，而且我看留意到像个白酒就尾盘也是甚至有一股小的一个逆势拉升，甚至有不排除有资金在提前的在潜伏啊，像这些低位板块，所以说后市大家要密切留意资金的这样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其实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以前也讲过，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出现科技股的回落也不用担心，因为资金大概率是会流入到一个低位板块，所以说市场后面啊会出现，有可能会出现板块轮动啊，啊出现这个接力这个上涨的这种走法的话，那么其实呢牛市啊还能够继续能够维持住，只不过呢可能是市场风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啊，所以大家的后市多留意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
1: 嗯，好，确实稍微的留意一些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也一方面盯着这个官方的消息，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另外一方面刚才也说了，关注一下资金的这个动向啊，关注一下资金的动向，说资金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高低切的这个意愿啊。那又再次说到了啊，对于未来走势的看法，包括说高低切，那说到这个切换啊，说到资金的切换，您认为接下来这段时间，这种资金会是以一种，寻找暂时寻找避险的这种方式啊，先切换出来，等待合适的机会再去抱团儿，目前的啊这些热点的这个方向啊，还是说可能会借助这次的机会啊，做一些深度的啊这个切换，或者说是长期的一个切换了？因为其实这两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嘉宾已经开始谈到了，说这个可能上证五零为代表的这个上证指数可能要进行一些补涨了，相对来讲比科创板创业板啊都涨得相对来说速度慢一些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要等一等啊，这种这个上证五零其实指的就是这种金融和券商嘛啊，所以您怎么来看资金接下来大概率或者说可能会出现的啊一种这个流动的方式呢？
0: 确实，因为毕竟从这两天的这个盘面来看，其实有资金已经开始流入到这些低位板块了，而且这些板块本身之前表现的就有一点就是说过于这个弱势了，对吧？毕竟现在属于牛行情，哪怕你不涨都没事，但甚至你不能逆势下跌啊。但是呢，反而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反而跌出了那个性价比，比方说这个业绩非常好的，包括很多这个证券公司、券商的这个一季报的业绩都是超预期的，但是呢，股价呢却是逆势下跌的，所以说是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以及未来一个补涨的一个走势的一种可能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比方说大消费板块来讲，确实也是属于这个今年啊这种逆势下跌的这个板块。那些包括我们从这个，但是数据呢其实并不差，虽然说呢业绩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是从经济数据来数据上来讲已经不错了。比方说我们看统计局公布的这个社零数据，对吧？包括公布的这个我们今年前四个月的烟酒的这个零售的数据来说，涨幅度差不多超过了14%，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呢，后面它必然会体现在这个报表上面，体现在上市公司业绩上面啊。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需要留意的地方。那么这些板块如果在后面未来出现补涨，并不是说没有基本面的这个支撑，它是有的啊，只不过呢后前面的这个风格过于极端，资金都一蜂拥的，对吧？全都挤在这个科技上面去了。那么后面的话，我觉得今天如果说这种科创五零冲高回落是一种预演的话，那么后面啊有可能资金形成趋势的话，大家都从这个科技上面流出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加速。

0: 这个风格切换的一个形成，所以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密切留意的。包括我们看到今天科创五零，对吧，表现的这样子大幅的这个冲高回落啊，确实有些资金那么出现抢跑，抢跑就代表着资金抱团的一个松动，后面一旦松动形成一个这个趋势了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加速的这个导致这个板块轮动。
1: 嗯，
0: 大家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啊，供各位来进行参考。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艾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你的财富充充电。我看到大家在上面说的最多的是看不懂啊，看不懂啊，疗伤中，卧倒不动啊，卧倒不动，看不懂的情况啊，卧倒不动，我倒觉得是最好的一种操作啊。这个还有说一闷棍啊，刷低头吸昏啊，这应该是个南京的朋友啊，我很遗憾我不会说南京话，这个用南京话说出来可能会非常的好听。啊，还有这个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对于市场的看法。另外呢也可以互动留言啊，这个市场趋势是否改变了啊，可以来说一说，好吧，市场是这个趋势是否改变了。如果您觉得改变了可以回复个一啊，如果您觉得没有变啊回复个二。今天市场到底什么原因出现了回落啊，我觉得如果盘后去找原因，包括待会儿大家不管是听嘉宾的啊，还是待会儿大家在手机上去看各式各样的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各种群的小道消息，我相信会有很多啊，以真真假假啊。但是我觉得就像在半年，就在刚刚连线之前我所说的，我说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啊，可能还是因为啊 A 股内部的原因啊，或者说是确实阶段性的涨多了啊，涨多了之后呢，市场啊这个资金呢心态又变了，对吧？一有风吹草动，那可能啊就会出现抢跑啊，就会出现抢跑。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再去探讨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跌了。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去研究一下资金下一阶段会走到哪儿，会去抱谁，是吧？是不是更有价值一些？啊，我觉得研究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从今天资金的这个动向啊来观察一下。其实刚刚艾老师也说了啊，说这个关注资金，关注资金的这个动向很重要。其实今天不是市场崩了，而是主力资金开始重新的去排座位了啊，这点理解非常关键啊，因为很多人看到跌就慌，但真正厉害的短线资金现在在想的可能是旧主线谁在撤退啊，今天也就是今天谁在卖啊，新抱团往哪儿切，也就是今天买的这部分资金是什么心态，对吧？这是从今天的放量的这个角度你要去理解的。你别忘了今天大跌，你别只看着今天大跌，你也要看到今天量增加了5000亿啊。啊，那到底是谁在卖谁在买呢？先说谁在卖。今天主要有三股力量在卖。第一，量化资金。高位自动的止盈。啊，这是今天最大的波动，高涨幅，缩量滞涨，龙虎榜过热，对吧？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系统的逻辑。当中又触发了一些急速的啊资金的啊这个撤离或者股价的这个波动，那它就啊，然后你看看有一些量是不是也在逐渐的积累啊，这是资金明显在进的一些征兆啊，就是可能中线资金开始布局了啊，这是中线资金的一些操作的啊，方式可或者说是透露在盘面当中的一些征兆，这是第一个电力，第二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的方向，它最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妖股。机器人现在有点像什么呢？像去年 AI 应用的初期，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位置。

不高，想象空间大，政策支持啊，还有一点在资本市场当中，尤其是 A 股资本市场当中非常喜欢的，它容易讲故事，哎，对吧？ A 股最喜欢什么，就是能反复讲预期的一个方向，所以机器人很可能就会出现阶段性的妖股。但是要注意，机器人现在更偏情绪题材，持续性未必比电力强，因为它的内生的逻辑不是很就是很容不是很能够在业绩上得到体现，因为这个其实大家这个能理解嘛，啊，虽然都明白，都知道机器人可能未来会如何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工作，但是在现阶段，你说家里面大家都开始去买机器人，家里面机器人开始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你觉得是不是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这几年，我觉得很难出现吧？啊，所以它目前还是情。还是你把它当做一个情绪题材来看待吧。第三个，军工啊，有可能会成为避险资金的去处。这个呢，军工这个呢，我就不展开来讲了啊。我相信大家，我提到大家应该就能明白，好吧？这个不展开来讲了。然后第四个，就是真正的核心半导体龙头啊。各位，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能去讲个股，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现在一直重仓的一个就是半导体。我虽然知道半导体现在确实价格很高了啊，但是我还是舍不得就是扔掉它啊，而且它确实也给我带来了不错的收益。我依然认为半导体在接下来可能是资金喜欢的一个方向，会抱团的一个方向。但是你注意，我前面加了两个字，就是真正核心的半导体才可能是在第二阶段资金会去继续来关注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半导体不是结束了啊，哪怕它现在位置很高了，哪怕它现在出现风险了，但并不是结束了，可能是要发生进入到第二阶段了啊。半导体不会死，但是会淘汰 80% 的跟风票，未来还能继续强的会集中在先进封装、国产替代核心设备、 AI 芯片链，真正有业绩的龙头。而那些蹭概念、低业绩、小作文驱动的票，后面可能会很惨。各位注意甄别，远离刚刚所说到的蹭概念的啊、业绩差的啊、小作文驱动的这些票，可能在接下来的分化当中，他们会被资金所抛弃，而且一旦被资金所抛弃，那就一地鸡毛。而且这部分的票刚才说了，当然这个数据没有经过测算啊，只是大致的，就是我觉得会淘汰70-80%的这样的票，而留下20%的真正的核心的这个半导体票。啊，这是从今天的市场当中，我通过节目之前的这个准备想跟各位去分享到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再去跟各位去分享啊，去梳理那些今天到底是大跌什么原因。第一，那些小作文我也不能说，对吧？就是在公共场合我也不能说，因为也没加确认。第二，也确实我觉得你就是找到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啊。既然你认可接下来资金还会去在 A 股当中去大显身手，既然你依然认为科技是未来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逻辑驱动的主线，那你就不妨顺着这样的一个认可啊，去寻找资金接下来会去扎堆的抱团的方向，去提前的做好跟随和准备。这可能对于我们投资来说意义会更大一些。同意的点赞啊，同意的这样吧啊，同意的在大蓝机制上啊，就写个同意吧，好不好？就写个同意啊。另外互动话题是市场趋势您认为改变了吗？也希望大家跟我来进行互动啊。好，稍事休息，下半段投资小课堂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各位继续来交流。我们今天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再次的见到杨松老师啊，因为刚刚昨天才杨松老师才说到接下来怎么走，但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极端的行情啊。但是周四是任春辉老师，我们也听听任老师吧，我们换一个人，对吧？换一个人来听听他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来听一听他的分析啊。我老开玩笑说，任老师总是会跟各位分享

些协修的方法。那我们看看他怎么看待今天的这个市场啊，怎么应对今天的这个市场，跟各位来做交流。不要走开，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半段我们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啊，我基本上想说的话上半段都已经跟各位说完了，我们接下来就留给今天的任春辉老师吧。我相信大家有太多的疑问啊，有太多的担忧，想听听来自一尺教育的这个老师们啊怎么来看目前的这个行情啊。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任春辉老师进入到节目当中。任老师下午好。
3: 哎，杨老师下午好。
2: 好，辛苦任老师来跟各位给咱们的受伤的投资者们做做心理按摩吧。
3: 好的啊，咱们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可能面对今天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下杀啊，可能感到不适，的确今天可能走势惨重啊。但是面对这种走势接下来怎么办，市场是不是彻底走坏了，对吧？刚才杨老师也说给大家做个心理按摩。其实我们做投资做交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对市场不管任何的走势，我们一定是要有应对的策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说收出一个阳线或者收出一个阴线我们就六神无主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才是最可怕的啊。那么面对今天的这个阴线下跌，我们先从整个市场大的格局上来说，市场环境是真的走坏了吗？没有。我先给大家给上一个大的结论，就是首先目前现在是一个什么的环境，目前依然是一个牛市的环境啊。我先把这个大的一个定性给大家定出来，就是现在整个一轮牛市结束了吗？没有啊，这个牛市依然是没有结束的。好了，如果说牛市依然没有结束，那就意味着未来的4258点的高点还是要被过去的。那么如果从这个维度上来说，那你再看今天的这个下跌啊，那就不足为虑了。为什么？它不管是跌3000也好，还是哪怕跌上3个礼拜也好，那么最终它都是要创出新高的，对吧？就像今年3月份，你看这轮行情当时下杀的也是非常凶悍啊，对吧？当时在最低的一天跌了140多个点，对吧？当时啊，很多人都在绝望了，大家都认为是不是牛市结束了，熊市要到来了。可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你发现它很迅速的一波行情又打出了新高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说面对当下的这种走势啊，我对它的定性呢，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牛市呢是依然没有结束的啊。那么唯一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注意的就是这个调整它不是一个短线的调整，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今天出现了放量下跌的这个动作，就是啊，切记不要去盲目的去抄底啊。短线上是会有情绪的修复，但是对于这个中短线上来说，市场依然在调整之中，甚至也可以说今天的这根阴线，它把新应该是前天啊5月19号这个低点破位之后，它转变成了一个中短期的一个调整，就是它的调整级别开始变大了。 那么我们先说第一个，明天为什么说是有情绪的修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前面给大家去教过的一些啊小的方法。今天市场下跌总共的绿牌是4773家，红牌呢仅仅是695家。我前面给大家去讲过啊，那么这是一个冰点，就是往往当市场处于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二天市场上涨的加速将会变多。也就是说今天是695家是红牌的，那么明天它一定会比啊，不能说一定啊，我们这个投资来说的话它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就是更大概率的它会比695家红牌更多啊，也就是说明天大概率不会像今天那么凄惨啊，这是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的一点啊，明天市场将会产生一个情绪性的修复啊，但是大家记住，对这个情绪性的修复它只是暂时的啊，因为对于目前现在为止整个指数的这个走势上来说，那刚才我给大家去谈到了啊，它今天的向下的一个小小的破位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中短期市场行情啊它是调整，那么这个位置在接下来的下一周吧，应该是下一周的上半周啊，估计啊市场还会有一个反抽的动作，但是目前这个动作只能都定性成为反弹啊，市场调整呢是没有结束的，所以说对于短期来说啊，大家先管住手，多看少动，不要盲目的进场，因为今天所有的指数基本上都产生了一个啊确立的动作，包括深证，包括创业板，甚至于包括的这个科创板，科创板最近走的是最强的，但是今天呢也出现冲高回落下杀的这个动作，杀的还是比较猛，那么这个位置就有望可能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啊，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还是管住手啊，就是多看少动，一定要控制仓位，等这个中短线调整结束之后，那么就可以放心的哎继续寻找机会来加仓，那么市场还有机会继续拿下4258点啊，那么这是我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基本观点啊，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2: 嗯，好。大家要有信心啊，对 A 股要有信心啊，今天的市场的这个调整只是在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这个小杂音吧啊，等到调整结束之后啊，等待机会啊，再次的进场啊，其实每次当大家都在问啊，都在想着说什么时候能倒车接我的时候啊，现在可能机会就来了，对吧？所以呢，要这个做好准备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投资小课堂啊，邀请这个任老师跟各位讲讲今天准备的这个主题。
3: 啊，好的。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看啊，调看阶段性高点。你比如说，对这个4258这个位置构成头部，比如说产生今天的我们感觉啊，突如其来的这种杀跌。很多人觉得很突然，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能提前去做出判断？当然，我这个不是说马后炮啊。就是对于这波行情上涨，它本身其实它属于一个弱势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上周的星期四啊，上周星期四，那么这个位置走完，那么出现了一个比较巨大的中阴线，其实就确立了。这波行情上升在这个位置大概率就要见到阶段性的高点，当然我们去判断市场能否构成阶段性高点，光看日线级别还是不够的。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我平时看的一个啊小的技巧，就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只关注于所谓的日线，你更加侧重要看一下周线图，

周线的一个基本的量价关系。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多少人去学习过或了解过威克夫操盘法啊。那么在威克夫操盘法里面，它其实对整个量价讲的是非常透彻的。那么一轮市场上涨最终见了高点，最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原因就是需求在衰弱，而供给在不断的增大，一样。所以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位置它产生调整，那么就是大大概率的事件啊。当然你说接下来它有没有可能说哎再上去把4258摸一下，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整之后，你说再去过4258，其实它的风险系数更大，对吧？摸一下还得下来啊。所以综合而言，那么这个4258点为什么跟大家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为什么刚才我给大家去对未来行情的展望，我也说这个位置是一个中短期的调整，包括今天的走势，今天市场向下的一个短期的破位，其实就是从右侧确认了市场已经展开了一轮中短期的调整，只是接下来市场会产生一个反弹，对吧？大家可能会感觉哎，会有那么两三天赚钱效应又不错的日子，但是反弹结束之后市场还会继续向下开始，那么这个它不是一周两周，那可能是三周甚至四周的这种调整，充分调整完毕之后，那么又会见到一个中期性的低点，又会再次上涨，啊，那么这个动作你说偶然吗？你再看这个位置，看这个位置，啊，那这个是什么时候？这是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量价关系，那这个位置是不是带有一个长长的上影线？阴线啊，首先第一个它一定是阴线，阳线不能算的啊。那么再来看这个位置的成交量呢，它也是在放大了，哎，那这时候你心里就要非常清楚，此位置极为可能将会构成阶段性高点，开始向下调整。来看啊，它开始的调整都不是那么猛烈，你看到吗？开始都是温柔的，但是后面你发现它的调整就比较猛烈了。你看这个向下的调整，你说它是一周两周的吗？没有，从这开始起。1、2、3、4、5到第六周见到低点，第六周见到低点开始又产生了一波向上的行情啊。所以我为什么刚才在定义我说这是一波中短期的调整，它不是说可能一周两周的事，它可能会延续到3周5周啊。但是那么调整的越充分，其实对未来市场上涨来说，那么意义是非凡的啊。那么这种其实在前面很多很多啊，你比如说这个位置，你看啊，这个位置是不是一样的？跟我们现在给大家去讲的这个量价关系是不是一样的？出现一个带有长长的上影线，来成交量是不是放大？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好，那么接下来市场的方向大概率就是向下选择，对不对？当然，最要命的是什么？最要命的就是你发现，哎，调整完毕之后，马上价格还能打个新高，这才是最迷惑的人的时候。来，这个位置是不是又同样出现这个动作？那么随后怎么走了呢？随后你来看，价格就产生了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下跌。来，那么你回头再看这个位置。那你发现其实这个位置就已经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头部的一个信号啊。所以为什么呢？给大家说呢，就现在这个位置大家多看少动，不要去急于盲目抄底。为什么？因为底部没出来，即使你抄到底，它也是短线反弹这个底，还得往下调整调整啊。那么正常时间来说的话，应该至少也得应该维持在3周左右吧啊，3周左右的调整才有可能会真正去见到低点啊。那么这一年我们是通过市场，你看这一路走过来啊，我们去给大家看了头部，它的头部，而且每次构成的头部，你包括这个头部也好，包括这个头部也好，这个头部也好，这个头部也好，你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基础特征？所以这叫真正的一种量价关系，就最终见到高点，它一定会在量价关系上是有所体现的。所以说今天这种下跌很突兀嘛，其实很正常。你回顾前面日线上哪一次见到阶段性高点啊，不往下杀个大阴线的？对不对？都有这种大阴线的动作，包括这个位置线的高点之后，你看后面有没有大阴线呢？有大阴线的，啊，都有。但是大家切记一点啊，就这个位置，你先等一等，不要盲目的去抄底啊。至少目前现在为止，它构成这个阶段性高点，现在风险还是没有完全释放结束，啊，所以这是给大家去讲的一个小的知识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包括这个呢，是对于大盘也好，还是对于个股也罢，其实它都是适用的。当然效果最好的就是

0: 是一个伪信号。什么叫伪信号呢？比如说啊，整个大盘正在牛市的加速过程中，如果如图，你说个股它产生调整，它会大跌吗？不会大跌，因为环境很好，它不具备向下大跌的基础。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整个市场现在岌岌可危，它就是在一个头部的区间，那你个股出现这种动作，那么它向下调整的概率就非常之高啊。那么这是唯一大家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操盘理念啊，就是叫看大做小嘛，对吧？因为个股是受制于大盘的嘛，大盘好坏其实对整个个股影响是相当巨大。我前面给大家去讲过说，你看，比如说今天大盘跌了88个点，你看今天就绿盘高达了4700多家，对吧？充分说明大盘的好坏跟个股是有直接挂钩的，对吧？大盘只要不好，跟你说，那几乎你赚钱的概率就很低的，啊。那么这是我给大家去讲到啊，这个技巧，那么它的使用的一个范围。
1: 我看有人说刚才你讲周线了吗？说这个看周线的方法适合个股吗？
0: 啊，适合，我刚才说过了，适合、
1: 啊、适合个股的。
0: 对，
1: 好。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了，哎呀，听完今天的广播，这个心里更凉了啊，这个可能要调3到5周了。
0: 说吧，就是比如说作为咱们媒体也好，还是作为我们教育公司也好，其实我们不只是说为了让大家安心去说上一些违心的话，我们还是要客观的给大家说这个事情，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说为了，哎呦，你心情很难过，我安慰安慰你说没事儿的，都会短期的波动，后面都会过去的。那如果在未来的2到3周市场再下跌，对你构成巨大的损失，那你说是对我们来说，那我们这种行为也是不负责任的，对吧？
1: 是这个。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嘛，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啊，也都明白啊。这个关键是能够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说的特别有道理，说确实分析这个大跌的原因没有用，关键还是要找到想到对策啊，想到对策，做好判断，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今天刚刚任老师也教给大家了一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我相信很多的，尤其一些老听众或者说资深的投资者应该不陌生啊。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在上涨过程当中的或者在高位的一个放量滞涨嘛，对吧？这个也很好理解，放量为什么滞涨，那就是多空出现了分歧，而且空方力量比多方力量强才会出现滞涨，才会出现的上影线嘛。那这种情况会不会改变？有一种极端情况会改变，那就整个的市场环境发生大的变化，有大的政策的出台改变了市场的情绪，那大家都开始抱着钱往里冲了，那就能改变这个市场的这个形态，对吧？但是目前来看可能也不太具备。所以呢，还是稍微的谨慎一些啊，稍微的谨慎一些，让这个多空的力量自己角逐一下，让这个空方的力量，慢慢的衰竭，然后这个多方的力量重新的集结队伍啊，到合适的位置换手充分之后，再次的向上啊，等到那个时候就可以了。可能我估计大家听到这儿，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时间不够了啊，而且那个可能是一个新的课题了，就是那您说的调整3-4周，是更多的是从时间周期上来做的判断，还是说大概可能是这个？但是我们重点还是要看某一个指标的出现，去判断可能调整到位了呢？啊，咱们不展开说，简单的回答一下就行。
0: 我是通过时间周期来判断的，因为指标判断不了这个事情，通过时间周期判断的，就是在周线级别上能出现一个阶段性高点，它调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都是在3周左右的。
1: 好，这是对于今天啊这个市场的一些分析，以及教给各位的一些判断顶部的，或者说也不叫判断顶部吧，就是警惕一下可能会出现顶部的这个方法。出现这种放量滞涨了啊，就要稍微的提防一下，最起码可以稍微的降一降仓位啊，获利了结一些了啊。好，那结束今天的节目啊，结束应该是结束今天的连线啊，也再次的感谢任老师，大家在大蓝鲸之上回复一波三啊，对任老师今天的分析，辛苦的分享啊，来进行一些感谢啊，感谢任老师，我们就下周四再见，再会。
0: 再见。
1: 好，各位，这个今天黑色星期四啊到来了。那么也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这个刚好呢，也借助这个机会啊，然后呢，明天只剩下最后一个交易日，看看明天怎么去表现。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带着对于后市的这个看不懂啊，我们在周六的下午啊，跟杨松老师见个面啊，问一问杨松老师啊，这个给他也出点难题啊。如果市场不出现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反而。不会给他出难题，对吧？然后呢，刚好听听看，周六的时候他会怎么跟大家。

要怎么去分享啊？现在呢还有少量的名额等待着各位，虚位以待。我也希望无论是你从您的这个角度啊，听一听杨松老师的这个闭门的分享，还是从我的这个角度，我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这次的这个聚会。我也想从改版之后看到了这么多好朋友在大蓝鲸之上，在群里面跟我们天天在交流，我也想认识认识大家。所以您如果有时间，我希望在周六的下午啊，在我们的江苏广播九九俱乐部看到各位，费用也不高啊，而且我也介绍了，我说这个费用更多的其实就是一个吃饭的一个钱啊，就相当于咱们 AA 制呗啊，对吧 ？AA 制共同的请这个杨松老师吃个饭啊，感谢一下。然后呢，报名的方式呢，您现在进入到大蓝鲸 APP 啊，找到我的这个 live 直播，直播的这个页面当中有一个黑色的二维码。财富充电群的二维码，你扫码进群，来吱一声，好吧？你说您要报名，我们的节目的助理啊就会跟您联系，然后跟您确认啊报名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大家这个抱抱各位啊，让这个心情稍微的好一些啊。然后呢，明天看看吧，就按照任老师所说的这个方法，最起码明天可能。不会再去如此之极端的再去回撤了啊！明天可能会出现一些反抽啊，大家呢在针对自己所持有的个股的情况啊做一些应对。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再会了，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反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

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跌1.51%。
1: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普涨，日经225指数今天大涨3.37%，韩国综合指数大涨3.14%，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1.47%，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上涨0.92%。
0: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财政部昨天发布了今年前四个月财政收支的情况。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同比增长3.5%，累计增幅继续的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同比增长1.3%，支出的速度是近五年同期的最快。
1: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一个或多个绿色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可以参与多用户绿电直连，特别强调分布式光伏作为太阳能发电的一种也可以参与到多用户绿电直连，但核电、火电等其他发电形式仍然排除在外。
0: 近期国产存储产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昨天晚上，上交所的网站显示，长兴科技科创板的 IPO 定于5月27号上会。在5月19号，长江存储也正式的完成了 IPO 辅导备案，由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联合辅导。随着这两家核心企业上市脚步的加快，中国存储芯片产业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它产业链相关的企业价值将迎来重估。
1: 随着市场热度走高，权益类基金的新发市场暖意十足。近期华夏基金旗下一支权益类新基金强势出圈，50亿元的募集额度一日售罄，并启动末日比例配售。数据显示，年内已有多支50亿元级别的权益类新基金相继诞生，权益类基金区间首发规模突破2660亿元，同比增加超过了50%。
0: 我们来看到全球的消息，美东时间周三的盘后，英伟达公布了他们第一财季的业绩，不仅营收和净利润都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而且对第二财季的展望要优于预期。具体来看，在2027财报的第一季度，英伟达营收达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净利润高达583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10%。市场最关心的数据中心收入达752亿美元，这也超过了市场预期，同时达到了去年同期接近一倍。根据业绩指引，公司预计二季度的营收将在891亿美元到928亿美元之间，同样要高于市场的预期。
1: 当地时间周三晚间，三星电子和三星工会都表示，在与公司达成一项初步薪资协议后，原定于周四开始的罢工行动将被暂停。据了解，三星电子将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按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绩效奖励发放，不设上限。
0: 当地时间周三，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公布，阿联酋第二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建设进度已达50%，预计将在2027年投入运营。据了解，这条新的管道将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经由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实现翻番。
1: 当地时间20号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S-1 注册声明，代码 SPCX。文件显示 ，SpaceX 将发行两类普通股票，分别是每股拥有一票投票权的 A 股普通股，以及每股拥有10票投票权的 B 类普通股。马斯克本人的投票权合计为85.1%。文件并未提及发行股数等细节，但有知情人士透露，本次 IPO 最高融资750亿美元。SpaceX 估值将超过20000亿美元，这将打破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的294亿美元的记录。 同一天的消息显示， OpenAI 已经准备最早在本周五，也就是5月22号秘密递交 IPO 招股书草案。目前

0: OpenAI 正在与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内的多家投行合作，目前估值8520亿美元。另外，安斯洛皮克目前也正在和投资者洽谈新一轮融资，估值可能会达到9000亿美元，可能会反超 OpenAI。
1: 以上为主财经资讯，稍后继续节目。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财经热搜，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中国最能赚钱的这个存储公司长兴科技。
1: 是，这个据说日赚近4亿啊，真的假的？就在前两天啊，5月17号，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的招股书更新了，那么里面一系列的数字呢，把市场的注意力直接拉满。一个曾经连续亏损啊，差点撑不住的国产存储厂商，这次给了一份好到炸裂的业绩报表。我们看到在2026年1季度，他们的营收508亿，净利润330亿，那扣非的归母净利润呢是263亿，按照当时披露的节奏来算，真的是日赚接近4亿。那再往后看，今年上半年啊，他们预计营收1100亿到1200亿，那么净利润呢是520亿到580亿。分析说啊，其实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增长了，而是行业周期把这家企业直接推上了风口。
0: 这几天他也是咱们资本市场最靓的仔。
1: 是，
0: 那长兴科技的底色呢，原本并不轻松。2023年的时候呢，亏损超过了163亿，2024年继续亏损71.45亿，到了2025年才出现了扭亏的迹象，全年净利润转正啊，到18.75亿元左右。那么这样的一条曲线放在制造业里呢，像是一路在走在犁地里面啊，今天呢才开始突然踩中了节拍。这一次啊，真正把它推到聚光灯下的是 DRAM 价格的变化。 AI 服务器、大模型训练、数据中心扩容，全部都在抢同一种资源，通用存储芯片的供需关系开始被重新的拉开。三星、SK 海力士、美光把产能呢更多的转向了高附加值的产品，而通用的 DRAM 呢是阶段性的紧缺，价格呢也就顺势上行。
1: 那在全球啊目前都缺这样的这个 DRAM 的情况之下，长兴科技因为是这个国内唯一实现 DRAM 大规模量产的原厂，他们的全球排数全球的位置排在三星、海力士、美光之后，他们是第4大玩家，他们有3座12英寸的晶圆厂，月产能啊接近20万片，那么国内的份额呢接近100%啊，所以说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国产手机服务器也好 ，AI 终端也好，其实都离不开他们家的产品。
0: 那么接下来的这组数据呢，也是挺让人震惊的啊。我们知道呢，科创板已经上市的公司呢有600多家，那么这600多家上市公司一季度的净利润加在一起啊，只有216.4亿元。
1: 还没有他们家高。
0: 长兴科技一家的利润呢，是超过了整个科创板净利润的总和。
1: 是。
0: 这意味着呢，上市之后啊，它会妥妥的成为科创板的一哥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合肥了啊。这个故事呢，就要从2016年讲起了。
1: 怎么说？
0: 那一年呢，全球的 DRAM 的市场呢是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巨头牢牢把控，那么合计份额呢是超过了90%，咱们中国的自主生产能力几乎为零。也正是在这一年，正在筹划二次创业的兆易创新的创始人朱一鸣，与决心来打造半导体产业之城的合肥政府走到了一起。双方呢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长兴存储啊，在合肥成立，一期呢是计划投入约500亿元建设12英寸的晶圆厂。当时呢，时任合肥产投总经理啊透露说呢，一期建设是投入到180亿。那合肥政府当时就出资了3/4啊，就一大半都是由合肥政府来出资的。那么1/4呢是由兆易创新来出资的。
1: 那刚刚说到长兴存储，其实就是现在长兴科技的前身。那这样的一个开局啊，分量非常的重。分析说，对于三线城市合肥来说，相当于把大量的财政资源压到了一个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项目上。那么业内呢有一个流传的说法是，研发生产 DRAM 它的启动资金啊，一年至少需要100亿，而且呢从零开始它的时间数以年计啊。那接下来的10年呢，我们发现合肥国资一直在做

0: 一件事儿，就是陪跑，就是安徽省啊、合肥市国资啊，不仅频繁地参与到长兴科技的多轮融资，那也带动了一大批社会资本跟投。我们看到公司的股东名单上啊，排在前列的几乎都有省市国资背景，比如说他们的第一大股东清辉集电啊，背后呢站的就是合肥经开国资体系和合肥产投体系。那么第二大股东长兴集成，它的实控人啊是合肥市国资委。更直观有一个数据，就是合肥国资系对于长兴科技的合计持股比例达到了37%。
1: 那这样的一笔投资到底能挣多少钱呢？我们来简单的算一算。按照长兴科技2025年6月份最近一轮融资1584.42亿元的投后估值来计算，合肥国资系的37%的持股市值已经超过了586亿元，而上市之后呢，市场对其估值的预期远不止于此。有机构预测，按照20倍的 PE 来计算，长兴科技上市之后的市值可能会达到约2.6万亿元，合肥国资对应账面资产可能会超过9000亿元。即使不追加如此激进的估值，那么按照万亿市值的中枢测算，合肥国资的盈亏这个浮盈也会达到3000亿到6000亿的量级，
0: 非常大的一个量级。那当然说起来，合肥的收益不仅仅是账面的浮亏浮盈因为我们知道长兴科技它的直接税收的贡献同样非常的可观。根据测算，当年啊，这个长兴直接贡献了合肥税收近190亿，那也足以啊拉高全市财政收入超过了10%。更为关键的是，它也带来了产业集群效应。那围绕着长兴科技，目前合肥啊已经聚集了超过400家半导体上下游企业。那据了解，合肥全市半导体的产值规模已经突破了1500亿大关。
1: 上市募集将为长兴科技补齐产能短板，加快技术的追赶，并且提供了一些关键的弹药。那合肥将成为这一场资本盛宴的最大的赢家，不仅是财务回报丰厚，更是以产业投资驱动城市转型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最终兑现。
2: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3: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4: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4: 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股票市场。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下跌2.04%，收报于4077.28点。深证成指今天下跌2.07%，创业板指下跌2.35%。那么市场的成交量呢？今天是达到了35,077亿啊，这个量呢是跟前一天相比放量超过了5300亿。整个行业板块呢是呈现了普跌的态势，上涨的股票呢是不到700只啊。那今天呢是一个行情，对于股民来讲心情不太愉快啊，但是呢我们依然要来寻找市场当中的投资机会。那么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已经从大模型技术研发阶段正式迈入到了产业化落地、商业化兑现的关键期。2026年1季度国内头部互联网大厂的财报以及战略动作呢可以说是密集落地，持续加大了 AI 技术研发、算力投入和场景生态布局。 AI 不再是单纯的概念炒作，已然成为互联网企业增长第二曲线的核心引擎。行业竞争也在技术、资本、人才、场景等多个维度全面升温。那今天呢，咱们邀请到的是星源基金权益研究员龙林波来做客节目，拆解头部互联网大厂 AI 布局逻辑以及竞争优势和互联网 AI 板块的选股投资思路。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星源基金权益研究员龙林波。龙林波，晚上好。
5: 晚上好。
1: 那目前呢，国内头部互联网大厂 AI 布局各自侧重的方向是什么呢？在您看来，差异化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5: 我们认为当前国内头部的互联网企业的 AI 布局是已经走出了比较清晰的差异化路线。各家大厂都在依托自身的产业基因去形成一个错位竞争的格局， 行业的发展也。

0: 从此前的模型竞速转向了场景价值落地。分开来看的话，百度是依托深厚的技术积淀，走全站自研路线，凭借文心大模型、飞桨框架和智能驾驶体系，重点深耕政务、工业、自动驾驶等赛道。阿里巴巴主要是以它的商业生态为核心，主推开源大模型千问，把 AI 深度融入了电商、云计算、本地生活等核心业务，主打高商业化的高效变现与开发者的生态建设。那字节跳动的话，主要是立足它本身的流量与内容优势，聚焦 C 端的应用与全球化的布局，依托它的庞大的用户体量，快速去实现 AI 产品的普及，出海 AI 布局优势显著。腾讯主要是侧重生态的内嵌式发展，依托社交流量底座，将混元大模型深度融合到微信、办公协同、游戏、文娱等场景内，以轻量化的渗透去挖掘存量的生态价值。那整体来看的话，整个这个行业是已经告别了同质化的内卷，技术研发、商业变现、流量应用、生态赋能这四大发展路径并行，后续的 AI 产业竞争将更聚焦在落地效率和盈利能力方面。
1: 那对比产业端的 AI 公司，互联网大厂做 AI 具备哪些基本面优势？能否形成超额收益逻辑呢？
0: 我们认为，相较于垂直产业类的 AI 企业，互联网大厂布局 AI 是具备技术、资金和生态优势，中长期是具备超额收益的。我们展开来说，第一是资源禀赋优势突出，大厂它坐拥海量闭环优质场景数据，无需通过外部采购，它的模型迭代效率是比较领先的。同时叠加它有充足的现金流，而且它也在大规模的自建算力集群，通过自研软硬件持续的去压缩推理和研发的成本，数据、算力、资金的壁垒都是显著高于中小 AI 厂商的。第二点是它的商业化落地优势比较显著，大厂做 AI 可以直接将 AI 内嵌到搜索、电商、社交、内容、政企服务等原生高价值赛道，不需要从零开拓市场，整个业务转化的链路比较短，变现效率比较高，规模效应也比较强。那第三点是全站的技术与流量生态可以形成协同，大厂可以依托 E 级别的自有用户入口实现 AI 产品的低成本普及，人才储备和技术体系都是更加完善的，这种生态协同的效应会持续放大业务的价值。整体来看，垂直的 AI 企业可能普遍存在获客难、成本高、盈利弱、场景单一等痛点，竞争压力相对更大。互联网大厂凭借这种数据、算力、场景、资本、流量等形成完整的商业闭环，既能依托降本增效来增厚主业的利润，又能够依托 AI 的新业务打开增长空间，有望在未来的 AI 竞争当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1: 那如果我们要来筛选具备投资价值的互联网标的，在 AI 布局层面，哪些这个指标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认为应该核心关注五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商业化兑现度，要重点去跟踪 AI 业务的营收增速、营收占比、核心业务的 AI 渗透率和模型调用体量。比如说，智谱指引2026年底 ARR 要突破10亿美金，阿里也指引2026年底 MaaS ARR 要突破300亿人民币等。第二个指标是要关注算力与资源壁垒，关注企业 AI 的资本开支力度、算力自建的比例、自研芯片的布局进度以及自有闭环场景的数据储备，这些都是决定长期成本优势和迭代能力的。那第三的话是要关注技术实力，去聚焦大模型综合评测排名、AI 研发投入强度、人才储备与全站技术布局完整度都比较好的公司，区分哪些是做纯应用落地的，和那些真正具备底层技术自研实力的公司。第四的话是要关注财务的安全边际，要重点去观察企业的经营现金流水平、AI 业务的毛利率和整体盈利的稳定性，确保 AI 的长期投入是具备可持续性的。那第五个指标的话是要判断估值和预期差，结合行业的合理估值区间，去甄别标的的 AI 的业务的业绩兑现空间，避开估值提前透支个股，比如参考海外 Anthropic 的 ARR 增速和估值水平作为我们的估值锚。那最后总结而言，要优先选择 AI 落地快、现金流扎实、技术与场景双壁垒齐备、商业化路径清晰的头部标的，而要规避那些重投入、低变现、算力高度依赖外部的企业。
1: 那我们站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从投资视角来看，互联网 AI 板块当下的投资逻辑是什么呢？那对应的我们投资人来讲，实操的选股思路又应该怎么来把握呢？
0: 我们站在当前的市场节点看的话，互联网 AI 板块的投资逻辑有三大主线，就是业绩落地优先、壁垒决定中长期价值和估值回归合理。现在市场资金不再关注如何去讲 AI 的故事，而是更看重 AI 业务能够深度融合主业，兑现收入与利润的增量。在实操选股层面的话，我们建议优先布局商业化进度领先的企业，在云计算、自研芯片、短视频、电商、社交生态这样的一些成熟场景，优先去选择渗透率高、变现模式成熟的头部平台。其次是要关注竞争壁垒突出的企业，去甄选那些拥有自有海量数据、自建算力集群、具备底层大模型自研能力的企业，保障长期的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的能力。最后是建议投资者要严守安全底线，规避那些估值高位、透支预期的标的，布局业绩稳步释放、存在预期差的优质标的。现在我们整体的投资策略还是以稳健为主，把握 AI 赋能主业带来的盈利提升机会，同时兼顾成长空间和防御的属性，优先去配置基本面扎实、兑现能力强的核心龙头。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星源基金权益研究员龙林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
0: 谢
1: 下期
0: 谢。
1: 再会。
2: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3: 财富源自钱瞻部，
4: 源自钱瞻
3: 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5: 李广场，我们稍作休息，再对峙回来之后，律师怎么说？我们将跟您看到，欠我钱的人假离婚转移房产，我该怎么维权这话题？
2: 嗯，法律小课堂千万别错过了，
5: 稍后再会，
2: 稍后见。
6: 当你选择好一只基金并买入后，尽可能不要频繁的操作，因为每一笔交易都是费用。理财广场提醒您，多看少动，长期持有，慢慢享受复利的魔力。
3: 财富源自钱瞻，
4: 财富源自钱瞻，
3: 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反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
7: 属于债务人的份额进行执行。那么简单来说的话，撤销之诉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房屋过户给配偶之后，要求法院撤销这笔交易，使得房屋恢复它原始的状态，
5: 就是并没有过户过去。
7: 是的。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呢，是指直接在执行的过程中申请执行欠债人配偶名下这个房屋中属于 债务人的那部分的份额。
5: 哦，那就行了。那其实是并不是说这个欠债的人他通过这种所谓假离婚就可以转移的，对吧？
7: 是的，是的。
5: 啊，那我们还是通过具体的案例带大家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先来看第一个案子，由李律师带来。那个案子的债务人呢，就是欠钱的人啊，叫小帅。他在2020年的1月份，当时向债权人这个债主小美借了60万。当时啊，双方关系不错啊，双方的是好朋友。那么小帅

0: 那也发誓一定按时还钱，那这个小美呢也就放心了啊，我把钱借给你。那么随着还款日期的临近啊，小美也多次向小帅去催要这个欠款，但是小帅是以各种理由推脱。那后来一打听啊，小美发现这个小帅已经跟他的配偶离婚了，而且呢两个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原本属于他们夫妻共同所有的一套房子全部给这个小帅的老婆啊。那小帅呢一下子变得好像无房无产了，所以对小美说，确实我什么都没了啊，实在还不上钱。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小美也挺气的啊，我这个借出去的钱白白打水漂了吗？那他决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他的权益，他向法院啊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小帅和他的老婆之间关于房产归属的约定，把这个房子呢恢复登记到小帅和这个他老婆共同所有。那法院会怎么审这个债主能不能把钱要得回来啊？那我们带着这些疑问继续请出李律师。李律师，其实法院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肯定会有他重点的一些考量因素嘛，对吧？他会考量哪些因素，包括像这个债主啊能不能成功的证明这个欠债的人跟老婆之间这种行为属于恶意的转移财产的，这个该怎么看？
1: 第一个案子其实法院主要小帅提起这个诉讼，他主要依据的是小美提出这个诉讼的主要依据是小帅与他的妻子之间存在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
0: 就是恶意转移财产。
1: 是的，如果说法院想要证明两个人是恶意的逃避债务、恶意串通的话，那么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论证。首先需要证明债务的真实性和财产转移的时间的关联性。那么小美就需要提供她实际他的欠条以及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小美在小帅与他妻子办理离婚手续之前，确实给了小帅60万。
0: 就这个60万，其实是在他们离婚之前就借给
1: 他。是的，是的。
0: 啊，
1: 如果说小帅在借款后不久就与自己的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且将自己和妻子共同拥有的房产转移
0: 给
1: 了
0: 妻子，
1: 那么在这种时间上的关联性上来看的话，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表明小帅确实是有逃避债务的嫌疑的。
0: 因为时间离得很近，
1: 对吧？
0: 就是我这边就是借了钱之后，很快我就跟我这个对象离婚了，
1: 是的，
0: 这个就时间太近了。
1: 是的，
0: 啊，
1: 其次的话，要证明房产转移的这个不合理性。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小帅和小丽，小帅和他的妻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所有的房产都归妻子所有，而小帅一无所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净身出户。
0: 对对对，
1: 这种财产分割通常情况下是不符合常理的。如果小美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小帅和他的妻子在婚姻关系期间，两个人对于家庭财产都具有一定的贡献，并且双方之间没有存在小帅有明显的过错，那么这种不合理的财产分割则更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是
0: 恶意
1: 的
0: 转
1: 移财产。
0: 对，因为像你说的，小帅他也没什么过错，然后就净身出户，这个就不太合理。
1: 是的，是的。另外也可以从小帅和他妻子的一些言行表现方面去找证据。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小帅他的朋友圈有没有关于有钱之后像过度消费啊，或者是有没有恶意的想要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言语。如果说他的妻子也对小美的债务是知情的话，这些证据收集起来一起提供给法院，那么也是对小美的这个诉讼是有利的。
0: 对，其实我们正常说到这个夫妻双方感情不和，那最终离婚，这个也人之常情。但如果像您刚刚说的，那么多的情况叠加起来的话，确实真的可能是在恶意的讨债了。
1: 是的。
0: 那说起来，在司法实践中，这个债权人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债主啊，他是不是可以去申请撤销离婚协议中的房产转移条款呢？这个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在？
1: 这个是有的。根据我国民法典中的明确约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0: 那对应到这个案子里的话，就是
1: 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小美能够证明小帅和他的妻子在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归属的约定是为了逃避对小美的债务，那么小美就有权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的。
0: 但是证据很重要。
1: 对，
0: 就是这个举证很重要。
1: 是的，一个是证据方面。

0: 面。另外一个李律师想提醒大家的是，债权人在提起撤销权之诉时需要注意一个时间，一个时效的问题。
1: 怎么说？
0: 这个在法律上叫做除斥期间。撤销权是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一年内行使。
1: 哦，
0: 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如果说没有提起撤销权之诉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权利将会消灭，
1: 就是没有这个权利了。
0: 是的。
1: 但是您刚刚说到了一点，我还蛮想再进一步追问的，就您说到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该怎么样来判断？
0: 知道，比如说，小美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她发现了一定的证据之后，发现小帅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为了逃避他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这个就属于他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由，
1: 就应该立刻去行动了。
0: 对，就需要立刻去行动，至少是在一年内行使他的撤销权，或者是发现小帅的行为发生的五年内，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
1: 但是最多不能超过五年。
0: 是的。
1: 如果过了五年的话，咱们这个权利就没有了。
0: 是的，是吧？
1: 然后还有落脚点就是这个证据，因为听过您刚刚的分析之后啊，这个证据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就是要证明，怎么说呢？说的难听一点，证明他们在假离婚，那相关的证据非常的重要。在证据这一块，在维权这一块啊，就是您帮大家先简单的梳理一下吧。保存收集哪一些证据是有用的？
0: 维权时债主也就是债权人啊，需要收集的证据，比如说像借条、转账记录，这些能够证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债务关系的，这是维权的基础。
1: 这个肯定要有。
0: 是的。其次，债权人得保证这些证据的完整真实，才能在诉讼中体现出自己和债务人之间的真实的一个债务关系。第二个，
1: 比如说微信转账记录可以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就是电子的也可以。
0: 是的，可以是电子的记录，但一定要清晰明确的看出来是由哪一方转给哪一方，
1: 然后多少钱，
0: 并且是有这个借条作为一个辅助的。
1: 这个很重要。
0: 是的。
1: 还有呢？
0: 第二个的话是需要证明债务人和他的配偶之间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性。比如说债务人和配偶之间的离婚协议、房产过户手续，这些财产转移的相关证据，这些证据能够直接看出债务人是不是通过离婚协议来恶意的转移财产，以及转移的具体时间和具体的情况。
1: 在这儿我要再打断一下，那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说，比如说我是债主的话，这个证据我通过自己的方式可能是拿不到的，对吗？那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找到律师？
0: 可以通过委托律师，在提起诉讼的过程中，由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
1: 向法院去申请一个调查令。
0: 对，通过法院的文书来前往这些行政机关或者是机关单位去办理调取相关的证据。
1: 但是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在的。
0: 是的，是可以的。
1: 了解。您继续，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记录需要保存的吗？
0: 第三点就是由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一些沟通记录，比如说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甚至是电话录音，这些都可以。如果里面有债务人承认自己确实有债务，但是自己已经把房屋转移这些话语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出债务人或许是真实存在了逃避债务和配偶之间恶意串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对于债权人提起诉讼的话，这些也是非常有利的。
1: 然后另外的话，就除了这个提起撤销权诉讼，那对于这个债权人债主来说啊，还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来维权的？
0: 债权人可以提起除了提起撤销诉讼之外，也可以在执行的过程中提起许可执行一意之诉。
1: 这什么意思？
0: 这是如果债务人的财产已经被转移给了配偶，并且债务人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话，
1: 就像这个案子里面小帅一样，他已经所谓的身无分文了。
0: 是的，他已经净身出户了。
1: 净身出户。
0: 那么他的债权人小美在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对债务人配偶名下房产中属于债务人的份额提出申请执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套房屋当时是属于双方共同拥有的。
1: 对对对。
0: 其中或许咱们举个例子，如果是小帅和他的配偶共同占有50%的份额的话，
1: 对对对，
0: 那么小帅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许是这个房产中50%的财产份额。对。那么就可以针对小帅的这部分份额提起执行。如果 在这个过程中，
1: 对，那他的配偶肯定会有

0: 有意见，对，说这套房屋已经归我所有了，对，已经过户给我了，你这个还怎么弄呢？是的，那么债权人就可以提起一个叫做许可执行遗意之诉。许可执行遗意之诉，对，它是执行遗意之诉中的一种，嗯，属于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种类，请求法院判决对
1: 该部分的财产进行执行。嗯，但这一块的话也要提供证据，对吧？是的，是的。然后另外的话，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嘛，就是如果涉嫌通过这个一些虚假的方式啊，转移的方式啊，来转移的话，其实这个债权人就债主啊，也可以去跟相关的部门来举报的，对吗？
0: 对，如果是真实存在一些 虚假诉讼或者是恶意转移的方式的话，其实咱们老百姓也可以通过向公安局寻求他们的帮助，帮他们居中调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公安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像询问，这些询问笔录的话，在未来的过程中也可以成为诉讼中可以
1: 非常有利的证据。是的，在金融的世界里，
2: 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律师怎么说，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所以经过刚刚李律师的分析啊，我们这个债权人就所谓的债主啊，不是束手无策，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啊，去可以合理的要到我借出去的钱啊。那我们再来看李律师带来的第二个案子，案子里面呢，我们还是简化啊，有这个债权人债主叫小贾， 他在2018年呢跟这个债务人小乙一块投了某个项目，当时说好了小乙啊负责管这个项目的具体运营， 那么小贾呢我出200万当启动资金，这个项目结束之后 按出资比例来分红。这个项目啊开始之后进展的非常顺利啊，不过快到分红的时候呢，小贾同样发现小乙和他的老婆啊已经离婚了。那么在这个离婚协议里面说呢，他们家有一套价值300万的房子归小乙，小乙还承担了100万的夫妻共同债务。 看起来小乙呢还有点资产，但其实啊实际上没啥可执行的资产了。那么小贾找到小乙理论啊，小乙说，哎呀这个项目分红啊，我现在没钱给你了，等我有钱了再说吧。那个小贾呢确实也挺无奈的，那我这个200万我不能白投啊，对吧？他也咨询了律师啊，那知道了小乙可能通过离婚协议来恶意的转移财产，所以呢也告上了法院。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继续请出李律师。在这个案件中就是
0: 跟第一个情况可能还不太一样，对吧？跟案子一里面不太一样，就对于这个案子里面的这个债主小贾来说，他的维权有没有一些难点在？嗯，有的，这种类型的案件通常难点都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小贾他需要证明小乙和他的妻子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归属是属于恶意转移财产的一个行为，
1: 这个需要小贾来证明。
0: 对，但是生活中往往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怎么说？因为
0: 小乙他和妻子会提出各种理由来证明咱们这个房产归属的约定是合理的，比如说他们可以说房本原来就是小乙婚前购买的，是因为双方结婚之后小乙才把妻子的名字写上去。对，现在如果说离婚的话，我只是把妻子的名字给去除了，咱们就恢复之前一开始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解释完全是符合常理的。
1: 但是对于小贾来说，我需要来反驳
0: 对，小贾需要找到各种其他的证据来反驳这些理由。这个是难点一，还有没有什么情况可能存在的？其次就是在诉讼的过程中，就像刚刚陈凯说的，可能会面临一些取证困难的问题，比如小乙和妻子在离婚之前是否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他们之间的债务是如何产生的，这些债务 是否是虚假的还是真实存在的，这些都需要小贾去进行调查取证。往往在过程中调查取证是比较困难的，就像刚刚说的，一种方式是可以通过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咱们合法的去调取。如果没有这样途径的话，那么作为普通的百姓想要知道这些细节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1: 那既然这些困难在，但是我们总说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嘛，那这个债主小贾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去考虑的呢？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维权策略有没有？
0: 特殊的维权策略，一方面就是咱们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让律师可以尝试与法院沟通，可以申请法院的调查令去调取这些咱们平时看不到的证据。
1: 对对。
0: 其次的

0: 话是可以在诉讼的过程中，不管是立案前还是立案后，可以进行法院的一个财产保全。
1: 怎么说？
0: 也就是说，在诉讼之前或者诉讼的过程中，如果小甲发现小乙和他的妻子有可能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比如说在这个案子里面知道了这个房产是属于他们夫妻的，那么咱们可以申请将他们的这套房产进行查封，或者是其他财产的扣押或者冻结，以防他们在诉讼过程中转移财产。
1: 就是可以提前先做到这个财产保全的。
0: 是的，是的。
1: 就这样一来，即便小乙和他老婆，比如说想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来逃债的话，其实小甲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在。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了避免陷入类似的一个债务纠纷啊，您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实在的一些建议啊，可以避免啊相关的一些风险？
0: 好的。为了避免这样类似的纠纷，尤其是在咱们实践的过程中，生活真实生活中的话，在借款或者与朋友合作之前，一定要对对方的信用状况以及还款能力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评估。
1: 比如说可以看什么信息呢？
0: 比如说可以看，如果说对方拥有公司，那么可以上企业查询网站去看一下他名下公司是否存在一些司法纠纷，
1: 就他的
0: 或者说财务状况。对，当然也可以，对于个人来说的话，也可以上失信人名单的那个官方网站
1: 去调查一下，
0: 去调查一下对方
1: 是不是失信，
0: 对，是否是失信人。如果真的是存在在失信名单上的话，
1: 那就不要合作了。
0: 对，那对于这个人来说的话，我相信咱们的信用也已经砍掉了一大半了。
1: 对对对，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的前提那就不通过就不要了。然后签合合同的时候也需要谨慎，对吗？
0: 对，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有明确的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还款期限违约责任都要有明确的约定。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李律师建议，在咱们不管是借款还是合作的过程中，可以让对方提供一定的担保物或者是担保人，这样即便在对方的财务遇到问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寻找担保人的责任，或者是拍卖变卖他的担保物，
1: 对，
0: 来维护自己的相关权益。
1: 对对对，至少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垫在。
0: 是的
1: 啊。那还需要去了解一下他的一些财务状况了啊，包括其实我觉得从日常生活跟他的交流或者说是相识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也能够得到一些信息。
0: 是的
1: 啊，就是其实签合同啊，就一旦涉及到金额过大，也不要那么着急。
0: 对，一定要做好备调。
1: 备好。那通过今天的这两个案件的话，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吧。您觉得今天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些这个信息之后，有没有再简单的梳理一下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案件一第一个案例中，债权人小美在面对债务人小帅通过离婚协议将房产转移给自己的配偶，为了逃避债务的情况时，关键一定要在于充分的收集好自己的证据，来证明小帅与妻子之间的行为属于恶意转移财产。那么在这个时候，小美就需要提供借条、转账记录这些证明，来证明这些债务的真实存在。其次也要说明房产转移和债务发生时间的关联性，来证明这样的分割方式的不合理。在第二个案件中呢，债权人小甲在债务人小乙和配偶通过离婚协议转移房产后，他的难点也是在于
1: 证明小乙夫妇
0: 存在恶意串通的。
1: 恶意串通
0: 这个问题，
1: 包括取证也挺困难
0: 的。是的，所以债权人债主们在维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要保存好所有的证据、借条呀、转账记录，包括申请调取离婚协议、沟通记录，这些东西都需要提前准备好。
1: 但至少今天经过您的分析之后，我们学到了两个新的词，一个叫提起撤销之诉啊，另外一个就是提起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就是都是可以保护到，怎么说呢，保护到这个原告的一些相关的权益的。
0: 是的，是的，这些是原告所拥有的。
2: 它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

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
4: 当年的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
3: 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
5: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
4: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
3: 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仙。

0: 味儿，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消费主张。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一座横跨杭州湾海域的超级工程，连接着浙江嘉兴与宁波两地，全长36公里。大桥大气磅礴，宛如巨龙入海，而夜幕降临时又好似明珠镶嵌在海面，是杭州湾最美的风景线之一。您知道吗？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正中央，竟然藏着一个国家4A 级景区呢，海天一洲景区。既能登塔远眺，也可以近距离欣赏海景变幻，观看潮起潮落的壮观场景，是世界上首个海上休闲景区。杭州湾跨海大桥最绝之处在于，在世界公认最难建的海湾，硬生生架起了一座超级跨海大桥。
1: 那咱们前湾啊，是属于出了名的涌潮频发。当年呢，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当时呢，光技术专利就拿了250多项。可以看到咱们身边这个当年的钢桩样本，上面的防腐涂层啊，都是专门研制的。难怪说这座大桥是基建奇迹，它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巧思。没错、那其实这座大桥在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设计理念很特别，叫做长虹卧波，指的是它其实整座大桥桥身有7种不同颜色构成，另外呢桥形也是 S 状的。哎，你猜猜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2: 那我猜肯定是为了漂亮吧，从空中看会特别的美观
1: 啊。美观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了，但更重要的咱们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第一点呢， S 型设计可以保证咱们船舶的安全，因为啊桥梁各段的桥轴线咱们就是与涨潮和落潮的主流垂直，也减少了这个建桥对水流的影响。那第二点呢，也是保证咱们行车在桥面上的安全，驾驶员经过 S 型的可以尽量减少视觉疲劳。
0: 杭州湾属于强潮海湾，台风频发，洋流紊乱，是全球公认最难建桥的海域之一。2008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突破技术壁垒，成功建成通车，开创了强潮海湾特大型跨海桥梁的中国范式，着实令世界刮目相看。杭州湾跨海大桥到底有多神奇？周边的旅游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1: 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啊，自2008年通车后，直接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从前咱们宁波到上海呢，需要绕到杭州，最快呀也得4个小时左右车程。现在呢，2个小时就能够直达了。这座大桥呢，不仅改写了长三角地区的交通格局，而且我还听说啊，它的出现把这片滩涂荒地变成了如今的热门旅游打卡地。没错，那咱们目前所在的海天一洲啊，每年也是有数百万游客专门前来上桥打卡拍照。现在呢，也是全国知名的海上地标。咱们逛累了也不用怕，直接上15楼的这个海景咖啡厅点个甜品拍拍照，朋友圈九宫格素材，这不就有了吗？
0: 坐落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的海天一洲，占地12000平方米，集观光、住宿、休闲于一体，是一座综合文旅地标。登上145.6米的观光塔，可360度俯瞰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貌。建筑以大鹏擎珠为造型，与大桥灯光交相辉映。向西眺望，还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的杭州湾高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据说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酒店住下来。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1: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晚上呢，还能看落日和晚霞，
2: 听你的描述就感觉那个场景特别的浪漫，而且还

0: 不用出门，这体验真的太绝了。
1: 没错，
2: 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18年来，不仅大大缩短了宁波到上海的距离，让偏居沿海的宁波前湾新区正式融入长三角一小时交通圈，而且还意想不到地带火了周边的旅游与消费。昔日的滨海滩涂已蝶变为杭州湾省级旅游度假区。2025年，当地主要景区及酒店累计接待游客59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35亿元。大桥早已超出单纯交通工程的定位，成为撬动区域文旅经济腾飞的核心支点。依托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区位优势，前湾研学的辐射范围

0: 我希望给孩子们更宽阔的一些这样的研学资源，让他们去选择，可以看到更宽阔的世界。
1: 宁波前湾新区的文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的确有新惊喜，在这里您能直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够不够酷呢？
2: 这个是塔黄，它是大黄属的高大草本植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扩大版，正常它的形态是大约2米左右。
3: 哦，那它跟咱们这个杂志有关系吗？
2: 我们杂志中其中有一期无穷小亮，他就来到了这个塔黄所属的生态区域，观察它的生长。塔黄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是要经过30年漫长的生长周期，在最后的一个生命的末期突然长高，长到2米左右。
3: 好特别呀。
2: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植株，来了这个馆的都会和它合影拍照。
1: 位于宁波前湾新区的全国首个立体杂志沉浸式空间中国国家地理 Magazine 刚刚斩获2026德国 IF 设计大奖。场馆以独特的地理叙事重构空间逻辑，让设计巧思与自然人文表达浑然一体。千本经典杂志封面拼接而成的旋转楼梯，一步一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裸眼 3D 光影馆将地理奇观搬到眼前，让人身临其境地穿梭于祖国大好河山。国内首个矿石颜料主题互动空间，色彩工厂趣味十足。您可以从色彩视角感知地理机理，在互动游戏中了解矿石制颜料的古法工艺，还能通过虚拟换装体验传统服饰与妆容的文化魅力。手作工坊里还能亲手制作天然矿物蜡笔、 DIY 矿石串珠，把来自大地的浪漫馈赠带回家。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地理探索乐趣。
3: 这里有趣的科普互动项目真的太多了，比在家翻杂志更有意思啊。
2: 没错，这可是活的立体杂志空间，所以来这儿呢一定要留够时间了。
3: 哎，没错，感觉知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到了咱们的大脑。
2: 对，从读地理变成了游地理。
1: 怎么让孩子边玩边了解神话故事？来宁波前湾新区的东方神话就对了。作为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后催生的热门亲子地标，它凭借科技加传统文化的破圈玩法，成为不少长三角家庭出游的首选。园区将5000年华夏文明融入200余项主题游乐与景观项目，坐上沉浸式 VR 轨道车，跟着女娲穿梭补天的奇幻秘境，也能亲临水漫金山的震撼现场，在酣畅淋漓的游乐体验里读懂传统神话。
4: 刚刚玩了女娲补天这个项目，我感觉非常的新奇，因为平时在课本上面看的课文能在这里能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是让我体会一把呀，科技十分的发达，
5: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体感震撼啊，视觉冲击很大，就仿佛自己亲身回到了那个神话世界当中。
1: 如果说东方神话园区是穿越千年的奇幻梦境，那毗邻的东方玉小园区则是热血沸腾的红色传奇。园区以民族复兴史为脉络，您可以体验致远致远，见证甲午海战的悲壮。王牌项目飞翔则通过球幕影院与悬空座椅，带您在高空视角俯瞰祖国大好河山。
6: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孩子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7: 对他三观的塑造应该是挺有帮助的，特别是现在那个短视频碎片化，他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对多接触一些这个信息，我想对他的成长应该是有帮助的吧。
2: 刚才咱们体验的项目飞翔真的是太戳人了、
3: 是的，
2: 珠峰的雪、三峡的浪，还有江南的春天一幕幕在眼前铺展开，耳边环绕的全部都是我和我的祖国的悠扬旋律。
3: 所以飞翔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的就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万里山河的烟火人间是几代人建出来守出来的，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如果下一次刷的话我应该还是会被感动到的。
1: 新近开放的海洋乐园更是把海洋生物展、生态科普融入游乐场景。

0: 全长数十米的海底隧道是乐园最受欢迎的区域之一，鱼群慢悠悠地从头顶或身侧游过，游客仿佛置身深海秘境。每天定点开场的海洋剧场演绎别样浪漫，美人鱼摆动着鱼尾与鱼群共舞，与观众互动。穿过深海隧道来到极地企鹅区，这里的巴布亚企鹅是来自南极圈的原住民，您既能站在玻璃边看它们潜水，还能近距离给它们投喂小鱼。
1: 我们像来到一个巨大的冰柜，
2: 对，它们对食物真的好积极啊，也太可爱了。
0: 寻梦剧场里，三位海狮明星准时登台，高难度顶球轻松拿捏，还会凑过来跟你贴贴。在这里，人和海狮不再是你看我表演，而是像老朋友一样默契互动，又治愈又温馨。这座占地2万平方米的海洋乐园，不再只是传统你看我表演的模式，而是带你走进观察与发现的世界。在热带雨林区，黑白王蛇灵动地盘绕，松狮蜥懒洋洋地爬在游客手臂上打盹儿，还有那个大嘴显眼包鹈鹕，大摇大摆地站在栏杆上，反过来打量着人类。再去萌宠部落看看，羊驼、侏儒羊正在步道前悠闲散步，你可以递上一根胡萝卜，和这些软萌的原住民来一场零距离的亲密互动，又治愈又暖心。
1: 我面前呢还有一面特殊的生态教育科普墙，展示的是我们长江流域的水生动物，比如有长江江豚、中华鲟这种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鱼类，是我们现在已经被宣告灭绝的白鲟。
2: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感觉还是带有一些沉重感的。
1: 对，这其实也是咱们前湾新区文旅部门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旅游、教育和价值观的相互融合。我们也希望游客或者本地居民过来看到这些，在欢乐中也有一些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思考。
0: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儿，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消费主张。从乐园出来，别急着回家，开车十多分钟就能进入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那里没有喧嚣，只有芦苇荡随风起伏，候鸟群自由飞翔，让你瞬间切换到另一种治愈的滨水风光。
1: 会有很多候鸟来咱们这儿过冬，开春了，其实已经看到的少了。像早两个月来呢，这边是大片大片的鸟类。
2: 看来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鸟喜欢的地方，跟它们共处一天。
1: 对，在咱们这个湿地里面，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鸡在水中游，鸭在天上飞。
2: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1: 因为咱们这里面生活的这些鸡鸭品类，就比如说绿头鸭这种，它其实是带翅膀，而且在里面因为它非常快乐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基本上就是乱飞，特别是多的时候特别好玩。
0: 记者乘船首站抵达麋鹿岛，滩涂草甸间麋鹿群自在闲游，或低头啃食草叶，或懒卧晒着暖阳，雄鹿的漂亮鹿角格外醒目。
2: 除了大熊猫以外，麋鹿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
1: 对，麋鹿悠游啊，也是咱们湿地的实景之一。
0: 作为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独特的海岸型湿地风貌，滩涂盐碱地孕育丰富的植被群落，这里更是东部海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累计观测到鸟类超300种。漫步栈道间，随处可见水鸟翔集，充分感受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2: 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水汽的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我都想在这儿搭个帐篷住下来了。
1: 哎，你还真别说咱们前面啊就有一个临湖而建的小木屋，是电影《搜索》当年的取景地。
2: 这片的水域面积也非常大，感觉

0: 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1: 对，是的。
0: 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逛到的地方啊，其实连这片湿地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心繁衍的家园。
1: 那还有没有除了打卡以外其他的玩法呢？
0: 当然有了，咱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玩法，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划着皮划艇进入芦苇荡的深处？运气好的话，咱们还能看到正在筑巢的候鸟呢。
2: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划艇下湖，立刻闯入了真实版荒野求生场景。航道顺着水势蜿蜒钻进芦丛深处，不时有不认识的鸟扑棱飞上附近的枝头，或悠然从你身边游过。野趣拉马的体验让人感觉像是进入到无人涉足的自然秘境。
0: 我们现在像是行驶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一样啊。
1: 当然了，我们能看到很多路面上所看不到的景色。
0: 刚才真的很神奇，看到两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鸟从我们的船边游过去，这对于他们来说，咱们是突然到访的客人。
1: 对，是的，作为来欢迎我们呢。
2: 来宁波前湾新区旅游，怎可错过当地滩涂小海鲜？这里坐拥大片滨海湿地，水质洁净，饵料充足，因此这里的小海鲜肉质格外鲜甜。这个季节，哪些小海鲜正当时呢？
3: 这里都是我们的本地小海鲜啊，尤其是这个沙蟹带子的。
0: 这个好吃吗？
3: 很好吃，
0: 很好吃的是吧？
3: 醉的也可以吃，红烧也可以吃。这个是泥螺，壳是有点带黄颜色的，海瓜子啊。
0: 海瓜子，
3: 这个海瓜子跟这个海瓜子啊，价格是天壤之别。
0: 这个多少钱一斤呀？
3: 这个200多一斤。
0: 200多啊？
3: 这个20多块钱一斤。
0: 为什么能差这么多呀？
3: 这个量是特别少，这个季节这条鱼是最多的，这个季节也最好吃，最肥的时候。这个青蟹啊，品质好，它的壳特别薄，吃起来特别鲜。
2: 这个时节的滩涂青蟹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嫩肉，您知道搭配什么食材才能唤醒那口地道的前湾风味吗？答案就在眼前。
3: 我们的宁波的年糕就是吃起来非常糯，现在网络有一句红词叫什么？
0: 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糯叽叽的。
3: 对
0: 呀，
3: 对
0: 呀，
3: 糯叽叽，因为烧年糕呢，它带饭汤的，吃起来特别就是。
0: 有回味，
3: 对，它的汤也非常好吃。
2: 青蟹切块，先下葱姜末，肉丁爆香，入蟹块煎至两面金黄，放年糕同煮，加老酒清水没过，汤汁收浓即可出锅。蟹肉鲜甜弹嫩，年糕吸饱鲜汁软糯挂汤，是宁波人最爱的家常滋味。
0: 青蟹其实是咱们前湾的三宝之一，然后这道菜它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它是青蟹和年糕组合在一起嘛。年糕在我们这儿寓意就是年糕年糕年年糕，今年更比去年好。对，所以它也是我们过年的菜系当中鸿运当头的代表。
4: 糯叽叽的口感出来了，
0: 特别它吃了蟹油以后变得很油亮，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蟹的精华。
2: 作为前湾三宝之一的泥螺，遇上软糯茄子，碰撞出当地人最爱的经典吃法。
3: 我们这个泥螺啊，它就是壳黄肉肥，这个茄子它本身就是吸油的，把这个粘液吸到这个里面去。茄子呢本身我们按时间来算，就是要2分钟烧熟。它这个跟泥螺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只要1分钟就马上就熟了，因为它这个粘液钻到茄子里面去，茄子马上就嫩化了。反正它两种有一种特别的，
0: 特别的配是吧？
3: 对。
2: 茄子滚刀切块备用，泥螺先焯水去粘液，热油爆香蒜片后下茄子煸炒软，再放泥螺快烧半分钟即可。用本地人的话讲，这道菜鲜掉眉毛，一口尝尽双重好味。
0: 其实这道菜茄子才是灵魂，咱们刚才看到它也形状也很有趣啊，像江南美人似的细长条状的。其实它是细枝是一绝，像咱们这个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4: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0: 是的。
2: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前湾小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

0: 品美食糟香五花肉，
1: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2: 酒糟，
1: 对，
2: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啊！
1: 啊，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后片用盐腌，不能太咸，它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哦，做法啊、哦，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统下来的。
0: 五花肉先蒸至60成熟，抹盐腌制入味，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取干净容器，一层肉一层糟逐层铺好，静置4到7天入味，吃前再蒸透，开盒时糟香扑鼻，五花肉肥而不腻，是藏在烟火里的老宁波风味。
2: 这道菜呢，也是咱们前湾的10大碗特色菜之一，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滨海渔民的腌腊智慧嘛，就是用这种优质的酒糟去跟这个肉相碰撞，最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可以让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0: 当车流驶进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如虹长卷，前湾新区的蓬勃朝气迎面扑来。这座桥不止打通了两岸的交通脉络，更把滨海小城的鲜活魅力展现在五湖四海的游客面前。趁着五一假期，不妨来杭州湾亲身感受跨海大桥的震撼，体验独有的滨海风情吧。

0: 做的，因为这个路上还有山泉水，我刚喝了一口，特别的清甜，还带着这个树叶的这个芬芳哈，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了。
1: 对，我们应该说体验项目菲拉达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既考验你的勇敢，又考验你的体力啊，希望大家都来试一试。
2: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啊，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0: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的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八代法师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立于云端微台，揽尽峡谷千峰，天问台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矮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德夯苗寨。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我们矮寨大桥的。

0: 我们在矮寨大桥上体验了各种高空项目，看过了美景，喝过了咖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的风土人情。
1: 是的，那德夯在我们苗语里呢是美丽的大峡谷的意思。可以看到这里四周呀，山峦跌宕，绝壁高耸，瀑布层叠，峡谷深幽。那它呢是一个集苗族原生文化和峡谷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景区。它和矮寨奇观旅游区啊一共有六大奇景，就是奇路、奇桥、奇寨、奇谷、奇瀑和奇湖。那现在就让咱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
2: 一步矮寨大桥之下，便走入德夯苗寨的诗意画卷。峡谷里群峰环抱，飞瀑流泉，原生苗族文化与峡谷美景完美交融，一场沉浸式的苗乡人文之旅就此开启。
0: 我身后好热闹呀。
1: 是的，那这个呢是咱们苗家人最古老而独特的礼仪，叫做拦门酒，也是苗家人最真诚最隆重的迎贺仪式。

0: 唱的是南门苗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南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李当先。
1: 非常好，好，那这边有南门酒，大家喝酒可以过来。
2: 好，
1: 哇，来，喝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3: 一个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1: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子打的花鼓和男子打的猴儿鼓最具特色。
3: 苗鼓是一项需要脚跳、手击、腰旋的全身运动，鼓震苗乡，声传群山，迎宾鼓、猴儿鼓、花鼓各具风情，铿锵有力的鼓点，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苗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尽显苗家儿女的豪迈与热情。
4: 扎染拿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太阳花的图案啊，我们是拿中间的位置，然后用这个绳子，由下面这里啊要绑紧一点啊。
3: 扎染与加染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文一乐，在亲手体验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用红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丰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娘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5: 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
3: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6: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7: 非常的美，瀑布非常的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3: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家美食。
1: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酸腊八，都带一个酸字。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地的苗

0: 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